0: 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早晨，各位听众，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间晴，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5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60%到85%之间。今年广东嘅龙舟水已经喺6月29号结束啦，咁预计6月30号到7月2号，广东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各地雨势较大嘅，高温天气将会趋于明显。另外，菲律宾附近嘅热带扰动预计将喺今日进入南海嘅海面，听日可能发展为偏好嘅台风，随后咧吹向华南西部沿海一带。
1: 如约彩虹，高贵启航。
2: 告要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嚟啦！
3: 西江河鲜生猛上岸，邓家风情现场体验，高贵咖啡鲜香登场。
2: 7月1号早上，告要融媒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带你领略江口社区渔文化广场，共享开渔鲜美盛宴。
3: 哇，好鲜啊！

0: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1: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2: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1: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2: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3: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嘅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嘅交通环境。
4: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5: 早晨，早晨，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最新收到喺粤港大桥落桥位端洲往南岸嘅方向去到江口渔村呢个位置，现时咧见到车流量较大嘅，车龙嘅龙尾摆到上桥面。另外，江口大桥嘅桥面往粤港大桥嘅双方向同样比较窄细。府前大街文丰路交汇处嘅几个方向，亦都系见到行驶缓慢当中。府前大街区中院对出嘅路段，往耀南国际嘅方向，亦都系车仔较多啊。富民商业城对开往城雕嘅方向，有少少咁多嘅凹落。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啦，现时嘅慢位包括有正西路、宝月路、城北路、建设三往宋城一带、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喺。星湖大道、大堂盛世对开往牌坊广场嘅方向，上星花坛嘅位置，现时见到系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另外，古塔北往古塔中嘅方向，同样要阻你时间。睇睇恒裕城对出嘅交叉位置，星湖大道、燕都大道嘅交汇处，现时见到咧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亦都系行驶缓慢当中。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啊，转入肇庆大道，要你收收油。肇庆大道喺肇学院对开往大涌嘅方向，见到龙尾摆到去咗南塘北路嘅路口啊。跟住将视线放返到顺安路，喺顺宝天悦花园对出嘅顺安二、华英城对出嘅顺安三，去到敏捷广场嘅呢一个方向啦。现时记得同样系行驶缓慢当中，各位喺途经时咧，记得要小心避让啊！祝大家一路顺风。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105年有几长？
3: 长到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到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3: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仲喺度行，仲喺度坚持，仲喺度向前，
4: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一零五九，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6: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5: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啱啊！朝早嘅七八点十四分吓，开始嚟今日嘅高腰早晨。今日系7月1日，亦都系中国共产党吓成立105周年嘅日子吓。咁啊，祝我哋共产党生日快乐嘅。好啦，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啊！
0: 海风喺度，哇！今日就真系好热啦吓。今日琴日咧就嗰个咧就系、是、中央新闻亦都话啦，咁啊今日咧就好高温吓，35摄氏度嘅，已经达到咗呢个预警信号噶啦吓。这个咧就系、是、今日方面咧，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系我哋呢度嘅气温咧就系26到34摄氏度，亦都系颇为之高温噶啦。好啦，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会有咧就系、是、首先本地方面嘅消息。喺琴日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同先进基层党组织，鼓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嘅蓬勃力量。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且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嘅。
1: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他指出，回顾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我们党、经风雨淬炼，始至砥砺前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发展成就。在高腰这一片的红色热土上，一代又一代的高腰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以实干推动发展，用初心温暖民心，交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厚重答卷，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鲜明底色。呢次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扎根高腰各个行业奋战、发展一线的标杆典范，是全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
0: 在会上面，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俊激宣读了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关于表彰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高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去颁奖的，区人民检察院机关纪委委员、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欧

0: 育敏、小商镇汉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礼雄、广东嘉利车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采购中心部长伍梦华等受表彰代表作一个交流发言嘅。
1: 另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了表彰先进、树立典型、推动形成崇尚先进、坚言思齐的浓厚氛围，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奋发有为、开拓创新，为推动高于区15时期各项事业开好局、起好步作出更大贡献。区委决定授予江少峰等60名同志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授予余杰宇等60名同志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肇庆金利高新区规划建设局党支部等50个党组织肇庆市高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称号。
0: 你在昨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岭南雄风雄才文化艺术传承系列活动在高腰区黎雄才艺术馆系开幕的，深入挖掘黎雄才艺术文化内涵，以雄才艺术为媒，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不墨丹青间感悟红色精神，吸取奋进力量，持续筑牢全区上下感恩党、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曾善杰参加活动。在活动当中，陈德培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高腰区首届书法临创展获奖代表颁奖的。
1: 区领导在致辞当中表示，当前高腰正成8000万工程的东风锚定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目标，加快建设文旅强区。高腰将深耕文旅融合，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4大文化名片，推动雄才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机理和文旅消费业态，让艺术瑰宝焕发更强的生命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黎雄才先生为榜样，扎根高腰乡土，紧扣时代脉搏，把红色基因融入笔墨创作，助力推动文化事业、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0: 嗱，呢一次系列展览活动咧，系以艺术家党史为主题嘅，设置咗3大特色板块：雄才砚韵、石上山河、黎雄才山水艺术端砚专题展暨许荣作品展。仲有就是用泥氏笔墨意境于端砚雕刻，实现书画与砚艺跨界对话，同时展出他的学生许荣的精品，为河源高腰两地文艺交流搭建平台，推动书画互鉴与文化资源共享。丹青柱史革命曙光黎雄才红色题材艺术精神特展，咁呢个咧就系集中咧就系展呈现黎雄才先生记录革命岁月、歌颂山河新貌嘅经典画作，再现老一辈艺术家嘅心怀国家嘅赤诚吓。仲有就系罕默众党恩临创新征程，高腰区书法协会首届书法临创作品展啊，一共系3大嘅呢一个特色板块吓，汇集咗本土书法家临摹原创精品，以书法礼赞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嘅光辉历程嘅。
2: 如约彩虹，高贵启航。
3: 高腰区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嚟啦！
4: 西江河鲜生猛上岸，邓家风情现场体验，高贵咖啡鲜香登场。
3: 7月1号早上，高腰融媒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带你领略江口社区渔文化广场，共享开渔鲜美盛宴。
4: 哇，好鲜啊！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1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0: 好，咁啊，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睇下呢一个专栏吓，光辉百年路奋进新高腰专栏。喺高腰咧有咁样一支嘅市场监管铁军，佢哋以红色精神为魂，以服务民生为本，喺管辖范围广、人员少、主体分散嘅困难条件之下，用小所办大事嘅担当行出咗一条山区特色嘅监管服务之路。 呢支队伍就系先后获评广东省四星市场监督监管所、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先进集

0: 体的基层党组织，肇庆市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六部市场监督管理所支部委员会的。
1: 针对山区群众路程远耗时长等痛点，该所将58项行政审批业务前移至便民服务窗口，同时开设网上自助区绿色通道和党员先锋岗，推行融缺受理上门服务，全程电子化登记，实现企业开办2小时内办结。现在河台、洛城、水南、萧山六部等地群众都可以到所里面的统一办理业务，真正实现就近能办小跑快办。
0: 面对咧就山区监管服务嘅短板，咁啊呢间所咧就全体嘅党员都坚持以党建营聚队伍，以服务惠及民生，创新30X嘅监管模式。党员干部冲锋在服务群众同执法办案嘅最前沿，用实干回应群众关切，解决急难愁盼。2025年呢间所投诉按时办结率达到100%，群众满意度持续攀升，用实实在在嘅成绩检验咗党建同埋业务融合嘅呢一个成效吓。好啦，咁啊就跟住其他方面嘅消息嚟望一望中考吓。
1: 睇翻中考为期3日嘅肇庆市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就拉开序幕啦。我哋高腰区有22,072名嘅中考考生满怀信心，斗志昂扬奔赴各自嘅考点，提笔书写自己人生嘅重要篇章。嗱，据了解，我市嘅中考评卷时间就7月3日到11日，大约系7月20日左右就会公布成绩噶啦。
0: 呢个过程都同一个高考差唔多啊，为全力营造安全有序、安静舒心的应试的环境，全区各中考考点提前完成监控设备、听力播放系统、应急供电等设施设备全面检修调试，严格选聘培训监考员和考务工作人员，落实试卷闭环保密、违禁物品严查等等举措，以严密考务管理、严守考试公平底线的。
1: 咁就讲返今日呢个日子呢，就
0: 开余节啦。
1: 开余节啦，所以呢我哋呢个高腰融媒稍后喺稍后9点左右呢，我哋高腰融媒嘅视频公众号会有一个直播嘅。咁时间方面啱先收到最新嘅消息，会提前到8点半就会直播。
0: 咁仲有6分钟㗎喎。
1: 是啊，咁各位可以攞起手机密切关注。讲返呢个开鱼节呢，就叫做高腰区第3届开鱼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咁将喺我哋南岸街道江口渔村举行嘅。为咗保障广大市民朋友同埋游客呢，就食得安心、买得放心。我哋高腰区嘅市场监管部门呢，提前部署，主动作为，连日嚟呢组织执法力量，对活动现场同埋周边嘅餐饮单位开展食品安全嘅专项检查，全力护航开鱼节期间嘅舌尖上嘅安全。
0: 马上去到我哋高腰融媒呢一个微信公众号高腰融媒吓，咁去到呢个视频号嗰度咧，就会有呢一个咧就系视频啊，即系直播去望一望啦。好啦，咁就系全程都可以俾你知道嘅。咁同时咧就留意高腰融媒、高腰发布，同埋咧就系呢一个两个咧就系微信公众号有不断嘅呢一个视频去推出啦，呢个短视频去推送嘅，而且可以去到咧就系呢一个高腰 City Walk 呢个小红书账号吓，亦都可以咧就见到最新嘅呢一个开鱼节方面嘅嗰个咧就活动啊，同埋一啲嘅现场嘅画面吓。好啦，咁今日嘅呢一个朝早嘅活动咧，等紧大家嚟咧就系参与到嘅。可能你唔得闲去到呢一个当地吓，去嚟到我哋呢一度，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呢一个微信嘅呢一个直播形式，可以一齐去参与呢一场嘅盛大嘅开鱼节嘅呢一个咧就系活动嘅，系希望可以俾到各位一个咧就系好温馨嘅呢一个开鱼节嘅现场，亦都喺以后嘅呢一个旅游嘅行程当中，可以 mark 低我哋呢一个咧就嗰个地标地位方位，可以嚟到我哋呢一个江口渔村去试一试我哋嘅呢一个河鲜嘅。好啦，近日团中央印发共产党中央关于表彰全国54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的决定。肇庆市怀集县怀城消防救援站团支部、广东大同国际肇庆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发电部团支部被授予全国54红旗团支部的称号。
1: 就在近日啊，瑞兆文旅同城广州百家旅行社酒匠肇庆，肇庆高腰周边旅游景区产品发布会就在猫爪谷景区举行啦。在活动现场，我区各大优质的文旅主体依次亮相，全方位展示高腰的生态康养、古村、人文、乡村旅游等多元的文旅新业态。重点推介亲子游、周末短途游以及是研学游的旅游线路，涵盖古村文化、研学自然生态。

0: 科普乡村实践体验等特色产品，精准适配大湾区游客多样化的出游需求。
1: 近日位于高腰区金利镇的这个呢，就是伊藤家具科技肇庆有限公司举行了白梅探伊藤鉴透真实力媒体开放日活动，咁啊邀请多家主流媒体深入一线，实地探访伊藤门窗的生产工艺和品质管控体系，共同探讨

0: 好啦，我哋咧就系要记住今日会有一个开源节啊，咁啊朝早八点半，亦即系差唔多三分钟之后，我哋咧就系高腰绒媒咧就会有呢一个咧就系直播去放出嘅，大家留意住，稍后再见啦。
1: 如约彩虹，高贵启航。高腰区第三届开鱼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嚟啦！
2: 西哥河鲜生猛上岸，邓家风情现场体验，高贵咖啡鲜香登场。
1: 七月一号早上，高腰绒媒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带你领略江口社区渔文化广场，共享开鱼鲜美盛宴。
2: 哇，好鲜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105年有几长？
3: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2: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3: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这里行，还在这里坚持，还在这里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3: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3: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3: 光辉百年路，奋进新高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色印记。马列主义在高腰的传播和中共高腰院特别支部的建立。1919年5月4号在北京爆发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经过五四运动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迪，高腰人民思想文化发生觉醒，为马列主义在高腰的传播打下了基础。1921年12月，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邵永芬团正式成立，隶属团广东区委直接领导。邵永芬团属全国最早建立的17个地方团之一，负责人是陈殿邦。邵永芬团成立之后，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神希社的领导，加大马克思主义学习和研究力度，积极组织开展学生青年运动和工农运动，并在西江地区各院发展团组织。1922年，陈殿邦、慕容栋等在肇庆文庙开办了一所平民夜校，演讲马克思主义，宣传无产阶级革命。当时从北京返肇庆的陈子健也都经常到平民夜校演讲。这所平民夜校深受进步人士欢迎，但是被一些守旧顽固派视为赤色恐怖。1924年初，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实验加快了进步思想在高腰的传播。同年8月开始，中共广东区委先后派遣陈殿邦、蔡日升、黄合生、韦启端、周其鉴等一批共产党员，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或高腰院党部筹备员的身份到高腰指导开展农民运动，使高腰的农民运动从农民自发组织斗争转到属于党的指挥下进行斗争，从而使高腰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并在运动中培养了一批农民骨干分子，为高腰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24年至1925年间，张桥、伍藤洲、伍国辉、黎茂龄、陈宇波、邓仲明等人参加第二届和第三届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他们毕业之后，把在农岗所学到的革命理论带回来，把所学到的先进思想在全院各地广为传播。

0: 1925年夏，在农民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骨干分子伍藤周、李鸿鸿，由蔡日升、黄鹤曾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高医院党组织最早的党员，在高腰播下了党的第一批种子。同年冬，伍藤周被任命为中央农民部特派员，成为指导高腰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坚分子。1926年1月3号，反动地主武装组织了几千人围攻领村，制造了震动全国的高腰惨案。国民政府政治委员会批准成立税缉委员会，与叶挺独立团一起开赴乐城处理惨案事件。为使高腰惨案顺利解决，中共广东区委即在税缉委员会内成立中共党团，会同处理事件。在处理高腰惨案事件过程中，中共党团在高腰的农民运动骨干中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1926年3月，根据中共广东区委关于组建高腰院党组织的指示，成立了高腰第一个党组织中共高腰院特别支部，有党员35名，机关设在肇庆，隶属中共西江地方执行委员会。
1: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2: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3: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1: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105年有几长？
4: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3: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4: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3: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行，还在坚持，还在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如约彩虹，高贵启航，
6: 高腰区第三届开鱼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嚟啦！
7: 西江河鲜生猛上岸，邓家风情现场体验，高贵咖啡鲜香登场。
6: 7月1号早上，高腰融媒微信视频号现场直播，带你领略江口社区渔文化广场，共享开鱼鲜美盛宴。
7: 哇，好鲜啊！
3: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4: 高腰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3: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4: 高腰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8: 系啦，咁啊，依家嘅开鱼节嘅呢一个咧就视频直播已经系开启咗噶啦，啊，啱先8:30准时系开启咗，咁啊，各位可以去到我哋高腰融媒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去睇到咧，就系呢一个我哋今日嘅高腰区嘅呢一个开鱼节吓，叫做主题叫做如约彩虹，高贵启航，咁啊，高腰区第三届开鱼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吓，今日举行嘅喺呢一个地点方面系南岸街道江口渔村吓去举办嘅，咁啊，百度去搜索一下，去到嗰度，可能就附近就会比较多人多车嘅，所以各位一定要 plan 好自己嘅呢一个行程同埋停车喺边度吓，咁啊，最好就系坐呢个就系滴滴啊或者出租车去啦，唔使就系搵车位啊嘛吓。好啦，咁睇翻我哋继续嘅呢一个其他嘅呢一个消息嘅，咁啊讲到话咧，2026年7月1号起啊，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将会对交警大队下辖部分中队啊呢一个咧就系实行合署办公，并调整南岸中队交管中队嘅办公地址，咁啊一齐去望一望嘅。
9: 咁各位要办理交通业务嘅话咧，就要注意啦。六部中队落成中队将会合署办公嘅，合称六部中队吓，办公地址仲系六部中队嘅。咁管辖范围方面咧，管辖六部镇、小双镇、荷台镇、落成镇同埋水南镇。另外，金道中队、交塘中队将会合署办公，合称叫做金道中队，办公地址喺原嚟嘅金道中队，管辖范围方面，金道镇、白土镇、显岗镇、回龙镇同埋交塘镇。

0: 而白珠中队同埋莲塘中队将会合署办公噶啦，咁莲塘中队就冇噶啦吓，合署叫做白珠中队，办公地址方面喺白珠中队啊，管辖范围白珠镇、新桥镇同埋活道镇。
1: 另外就系南岸中队管辖范围南岸街道、大湾镇同埋莲塘镇嘅，而金利中队管辖范围不变，南岸中队同交管中队办公地址调整，南岸中队、交管中队实行办公地址互换搬迁嘅。咁啊，首先第一就系南岸中队搬迁至高腰区南岸街道科隆街八号交管大楼办公去办公下。咁啊，第二方面交管中队搬迁至原南岸中队办公啊，即系南岸高腰区南岸街道彩虹路一到三号。原落成中队、交通中队、莲塘中队办公地点同时停止对外办公啊，千祈唔好跑空咗啦啊！由交通违法处理车架管简易业务事故处理等事项啦，就请前往以上合署办公嘅呢一个地址去办公哈。好啦，咁啊就睇翻下呢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其他嘅呢一个消息吓，都系本地方面嘅消息。
0: 睇翻市内嘅消息，嗱，琴日呢一场会议吓相当之隆重，咁所讲就系琴日上昼第27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大会啊，暨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70周年大会喺肇庆开幕啦。咁大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办，肇庆市人民政府、广东省林业局、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园承办，主题叫做科学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员代表、新成员代表、生态领域的院士专家、国际组织代表等400多名的嘉宾和代表是齐聚一堂的，共庆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0华诞，共同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径。中国人与生物圈国家委员会主席、中国科学院的院士张亚平为大会开幕致辞，肇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向参会的领导嘉宾、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
1: 在开幕式上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国际协调理事会执行局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克平、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院长研究员任海、肇庆市委副书记、市长许晓雄、和谐共生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建设、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和谐共生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生态建设、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70年生态保护历程等主题向大会作报告。开幕式仲举行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等证书颁发仪式嘅。
0: 咁讲翻呢一次大会为期3日吓，设置咗主旨报告、专题报告以及平衡论坛等3个学术交流环节。大会仲邀请内蒙古石林国勒等保护区嘅代表分享覆盖多个生态系统同埋地理区域嘅保护区生态文明实践案例。咁组织与会人员到鼎湖山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及星湖国家湿地公园开展实地考察活动，并且发布肇庆倡议以科技引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鼎湖山生态文明示范案例嘅。
1: 嗱，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系1956年嘅6月30号建立，咁啊系我国嘅第一个自然保护区吓。喺1979年咧，成为我国首批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计划嘅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之一。从广东嘅鼎湖山，中国嘅鼎湖山跃升为世界嘅鼎湖山。70年嚟，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喺自然保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等方面攞到咗显著嘅成就，成为我国自然保护区嘅探路先锋同旗帜标杆，为全球生态保护事业贡献咗鼎湖山方案嘅。
0: 好，转翻个话题，讲翻喺6月29号，永远跟党走，唱响劳动尾啊！广东省合唱大赛肇庆赛区初赛暨肇庆市第二届职工歌唱大赛决赛喺昇岩礼堂举办，经过层层选拔，11支嘅参赛队伍站在决赛舞台上边，经过专业评审，呢次大赛最终决出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5名，其中肇庆学院音乐学院合唱团凭借《天耀中华》等作品嘅精彩演绎，斩获大赛嘅金奖。
1: 咁啊，广东方面嘅消息，我哋广东嘅海岸线系绵长，咪沿海地区容易受到海风侵蚀、土壤沙化影响，一定程度上面咧就制约咗沿海村镇嘅生活、生产生活吓。14/5期间，国家下达咗广东。

0: 省沙化土地治理任务3.75万亩，广东省立足滨海沙地盐碱大同埋土层疏松，易受风蚀嘅咁样嘅地域特点，科学优化治理举措，5年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8.7万亩啊，超额完成咗国家既定嘅治理任务。今日任务系3.75万亩，但系就完成咗18.7万亩，翻咗几番下。
1: 在昨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一份实施办法，叫做《广东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施办法》，明确康复救助对象、救助内容、残疾儿童筛查诊断、康复救助申请的审核等方面的工作。办法就指出，残疾儿童接受康复训练提供每人每年10个月的补贴，补贴的标准为公益一类康复机构1200元每人每个月，而非公益一类康复机构是2000元每人每个月嘅，咁办法从今日开始实施嘅啦，有效期系5年。
0: 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咗关于举报这个山寨社团同非法社会组织事项的公告，明确将重点打击整治3类对象。首先，第一类就是未经民政部门登记，擅自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又或者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这些组织的后缀一般为协会、学会、联合会、联谊会、促进会、研究院中心等等。第二类就是已经被注销登记、撤销登记、吊销登记证书后仍然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第三类就是未经境内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甚至以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名义在境内开展活动。公告仲明确，未达到登记条件，由街道乡镇备案管理，或者由城乡社区党组织领导村居民委员会对其活动进行指导和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不属于非法社会组织。
1: 今日零时开始，全国铁路将会启用全新的列车运行图。国铁广州局方面就科学统筹客运与货运的运力。这次的调图新增旅客列车77列，图定的旅客列车总数达到3318列，货运列车增加15列，达到201列。新佛山站的正式投入运营是这次调图一大亮点。车站新增2对佛山往返长沙的动车组，补齐佛山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交通短板。佛山的市民不需要再绕行广州枢纽，就能够从佛山坐高铁直达长沙、武汉等城市。
0: 厉害啊，就不用兜行这个广州这个枢纽。其实很多人都很怕去到这个广州去搭这个高铁的，比如说我们肇庆东站，如果要去到刚才讲到的长沙、武汉，就要去广州这里中转，然后10几、20分钟、30分钟、40分钟之后再转车去到其他的这个城市。如果在自己城市当中就有直达车去到就是这些城市的话，这样对于我们出行也好，又或者旅游也好，其实方便了不少的。6月29号有一场汇聚了内地和港澳地区知名导演、编剧、作家、制片人、平台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代表备受业界注目的活动，好剧耀湾区第4届穗港澳影视文旅产业对接活动在广州隆重举行。这个活动就目的就是聚焦好剧内核，探索影视产业从流量逻辑向价值逻辑去转型路径，推动广东乃至大湾区影视产业与文旅消费协同发展的。
1: 跟住讲下世界杯。平时大家即係睇世界杯嘅话，通常喺屋企睇，又或者可以去到一啲酒吧啊，或者3、5知己喺宵夜档睇下。咁但係都受制于呢，就唔可以太大声嘅，唔可以欢呼嘅。咁最近啦，大湾区电影院突然间呢都好早开门。点解呢？原来9点半开门营业嘅影厅啊，依家喺工作日早上5到8点就迎嚟大批嘅观众。呢班观众唔系睇电影啊，去电影院睇世界杯啊。同以往强调安静嘅观影环境不同，这里看世界杯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那不少
0: 就是电影院方面就其实同就外面就隔住咗，你可以喺入面就是尽情咁样去欢呼下，唔使去担心就是其他人㗎。咁呢个电影院嘅呢一个观影嘅氛围就是绝佳嘅。沉浸式咁去就是观赛体验氛围浓厚嘅氛围，就好似自己去亲临现场，因为屏幕又大嘛，係咪咁自己屋企睇就屏幕就是电视机咁小嘅屏幕，而且就是全部都系球迷嚟嘅。大家可以倾得讲得下，又可以食得睇得 得咁样啊，非常之开心嘅。咁啊，影院。

0: 介绍咧早场同埋晚场嘅赛事放映时段啦，精准填补咗常规电影放映嘅呢一个空白嘅空间嘅时间嘅空间嘅吓。
1: 咁啊，除咗喺影院睇之外，仲可以去茶楼睇下，因为好多嘅酒店啊、茶楼喺呢一个茶室方面，同样通过大屏幕嚟播放世界杯嘅回放或者盛况嘅。咁同时咧，可以呢一个影院方面都系凭世界杯嘅观影票根啊、购买球服啊、体育用品等等，可以享受折扣。咁啊，啱先讲到茶楼方面啦，呢一届嘅赛事因为大多数咧集中喺清晨时分啦，所以咧亦都系碰上咗好多朋友饮早茶嘅时间吓。当然啦，上班咧做可能冇乜呢个时间呢个钟数去茶楼睇呢一个世界杯。咁但系咧，好多嗰啲休息嘅朋友或者讲可能系下昼先上班嘅朋友，就可以探翻一盅两件，一边睇世界杯吓，一边睇下你探下早茶吓。最近咧喺广州嗰边亦都系相当之流行咁样
0: 嘅。世界杯嘅今年世界杯嘅呢个时间方面，亦都系成为咗咧，就系呢一个今年世界杯喺我哋国内咧唔系好火红嘅呢一个原因吓。一唔系凌晨三四点，一唔系咧就系朝早嘅九点、十一点咁样。其实大多数时间一唔系瞓觉，一唔系咧就系做紧嘢，上紧班，哇，边有咁得闲咧就开住部咧就系电脑去睇世界杯啊！你真系唔惊老细炒咩？真系系嘛？所以咧就係好多嘅球迷咧就哇唯有咧就係忍一忍啦啊睇翻呢啲回放一啲咁樣嘅其他一啲嘢嚇。好啦，我哋咧就係再繼續睇翻呢個咧就係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啊。咁就喺今日嘅，將會喺今日嘅，即係7月1日嘅上午啊10点钟啊，就喺人民大會堂係隆重舉行嘅。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向71勋章獲得者頒授勳章，並且發表重要講話。大會仲將對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同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進行表彰嚇。
1: 而中央組織部最新的黨內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到2025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總數為1,128,600名，比上年淨增101.5万名，黨的基層組織是543.1万个，比上年淨增18.1万个，黨員隊伍結構持續優化，截至到2025年底，大專及以上的學歷黨員是5,976.5万名，佔比59%，比上一年提高1.4个百分点。
0: 近日国务院公开印发了教育发展15规划，规划对于未来5年的中小学教育发展提出了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深化高考综合改革等多条的重要举措的。
1: 咁啊，琴日就係國際小行星日，近地小行星撞擊風險係全人類共同面臨嘅潛在威脅嚟嘅。國家航天局喺琴日發布消息講到，我國將會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協同監測體系，為咗防禦小行星撞擊提供預警監測嘅支撐。今次至到今年嘅六月，全球已經發現並編號嘅近地小行星超過40000顆，目前咧冇任何一顆會確定撞擊地球，但係仍然有大量小尺寸嘅天体冇发现到嘅。咁据介绍，我国已经初步突破咗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模型同埋算法嘅，咁正喺度开发业务化嘅运行嘅近地小行星风险预警系统。
0: 好啦，今日咧为期62日嘅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即将去启动吓。咁啊，一个传统嘅春节咧会有春运系嘛，咁啊依家有暑运，话62日嘅暑运。咁啊，7月1日到8月31日，全国嘅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系10.1亿人次咁多嘅吓，咁啊，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铁路部门适应暑期旅游市场需求，安排开行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等等各具特色嘅旅游列车，串联完善美食美景啊，同埋人民名胜，咁啊推动火车向住景区开，持续开好军旅时光号、熊猫专列同埋长三角之星、大美上饶同埋伊春号等等旅游专列，满足多样化嘅旅行需求嘅。好啦，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1: 我哋星期四再见，拜拜。
0: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啦，希望陪着我们。
5: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6: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一零五九，
7: 外加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6: 幸福
7: 常在身边。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到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到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系有啲嘢从来都冇改变过，比如赶路嘅人心里边嘅嗰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呢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哋仲喺度行，仲喺度坚持，仲喺度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感谢我们的小朋友们，看得清楚他们没有？向后转，这步走，爱你们哦。
1: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我们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认知：粗粮升血糖较慢，适当吃粗粮有利于控制血糖。但事实上，粗粮是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粗粮都有控糖效果。选不对或吃不对时，一些粗粮甚至可以称为伪粗粮。那如何选对吃对粗粮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带你了解一下。即使血糖高也不能只吃粗粮，粗粮虽好，但最好不要单独吃粗粮，最好粗细搭配。粗粮吃太多容易感到不适，比如腹胀、腹痛、消化不良、反酸。

0: 格等。从控糖的角度来说，粗粮和细粮最好控制在1:1或者2:1。肠胃功能比较好的人可以一半粗粮一半细粮，甚至粗粮2细粮1。肠胃功能弱一些的人可以粗粮占30%，细粮占70%。另外，建议将粗粮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餐。有些人群晚上吃粗粮后难消化，躺平到床上后可能会出现反酸，这种情况晚上可以少吃或者不吃粗粮。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2: 爱需要勇气。
3: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1: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3: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2: 爱需要坚持。
1: 怎么是你？
4: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2: 爱需要奉献。
1: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2: 我愿意。
8: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9: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8: 家里家外，
9: 亲人朋友，
8: 或浓或淡，
9: 或聚或散，
8: 爱家1059，为我停留，
9: 为我停留，
8: 为你守候，
9: 为你守候。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嘢从来都冇改变过，比如赶路嘅人心里边嘅嗰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呢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哋仲喺度行，仲喺度坚持，仲喺度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0: 要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6: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5: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6: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7: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5: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
6: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5: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系有啲嘢从来都冇改变过，比如赶路嘅人心里边嘅嗰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呢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哋仲喺度行，仲喺度坚持，仲喺度向前，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8: 差少少的咋，差少少咁多就得㗎啦。
9: 仲未摸到㗎，真係蠢啊。
8: 点解我隻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㗎。耶，阿妈，我捉到啦。
10: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1: 喂，靚仔，你拖过界喎。
8: 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0: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12: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10: 你有几爱？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105年有几长？
1: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0: 但是有些事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1: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走，还在坚持，还在向前，
2: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K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8: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9: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10: 欢迎嚟到我哋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1: 嗰种惊喜，
9: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9: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我爷爷话佢细个嘅时候路系泥嘅，我爸爸话佢年轻嘅时候路系柏油嘅，我依家行嘅呢条路，佢哋话系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行出嚟嘅。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嘅人。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个高老人突然间举起把刀，向住鲜于通个头上劈落去。张无忌用接线喺嗰把刀上一点，荡开咗把钢刀，啪咁一声跌咗落地，插入啲泥鼠有成尺几深。那个高老人好嬲咁话：呢个人系本派叛徒，我哋自己清理门户，你何必插手干预啊？张无忌话：我已经应承医好佢身上嘅蛊毒，讲我嘅说话唔能够唔算数嘅。贵派门户纠纷，大可以翻去华山之后再慢慢再清理都唔迟啊。个矮老人话：师弟，呢个人讲得啱啊！讲完，一脚踢喺仙医通背心大椎穴上边，呢一脚既踢中咗佢个穴道，又将佢踢到成个人飞起，啪一声跌喺华山派众人面前。仙医通嘅穴道上俾佢踢咗脚，已经嗌唔出声啦，只系喺地下挣扎扭动。佢当然有亲信嘅门人弟子啦，但系都怕掂到佢身上嘅劇毒，所以都冇人敢上前帮佢啊！那个矮老人向张无忌话：我哋兄弟系仙医通呢个嘢嘅支叔，你帮我华山派搞清咗门户里边嘅一件大事，令到白垣师侄沉冤得雪，多谢晒你啦！讲完，深深作咗个揖。那个高老人跟住佢亦系作咗个揖。张无忌急忙还礼，佢话：唔敢当，唔敢当。好话讲完，矮老人举刀虚斩一刀，大声咁话：但系我哋华山派嘅明星，亦俾你呢个僆仔当众查到唔似样，我哋先抵同你搏咗呢两条老命。高老人亦跟住话：系啊，我哋兄弟同你搏咗呢两条老命。睇佢个身材虽然高大啫，不过就系睇住个矮老人有样学样，矮老人讲乜嘢，佢就跟住讲乜嘢。张无忌话：华山派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偶然出一个败类，对贵派嘅威名一啲都冇妨碍嘅。武林里面不肖之徒，各大门派都在所难免，两位又何必耿耿于怀呢？高老人话：照你讲是冇妨碍的啦。张无忌话：冇妨碍的。高老人话：师哥，这个僆仔话冇妨碍的噃，我哋就算啦吓。佢哋张无忌都几惊嘅，实在唔敢同佢打。矮老人大声话：先除外母，再清门户。华山派今日如果打唔赢呢个僆仔，我哋仲点能够喺武林之内立足啊？高老人话：好，喂，僆仔，我哋要两个打你一个咯。你如果觉得唔公平，你咁就趁早认输了事啦。矮老人眉头一皱，喝佢话：师弟，你。张无忌接口话：两个打我一个，咁就最好啦。如果你哋打输咗，就唔能够再同名家为难㗎喇喎。高老人好高兴呀，佢大声话：我哋两个打你一个，咁你就一定冇命顶啦。我兄弟呀有一套两仪刀法，变化莫测，乱刀攻敌呀万夫莫当呀。 我系一味担心你一定要单打独斗，一个对一个啫。你既然肯一个对我哋两个，咁就输实啦。讲我嘅说话唔准反悔噶。张无忌话：我决唔反悔就系啦。老前辈刀下留情啊！高老人话：我都系决唔留情噶。我哋呢路两仪刀法一施展，越嚟越凌厉，冇咩好客气嘅。不过我睇你呢个僆仔人都几好，斩死你都几可怜噶。矮老人话：师弟，讲少句得唔得啊？你高老人话：讲少句当然得啦。不过我系提醒佢先，叫小心一啲。我哋师兄睇呢套两仪刀法，乃系反两仪，色色系唔照常规嘅。矮老人大声喝佢话：收声啊你！转头对张无忌话：请接招，挥刀就斩过去。张无忌举先于通嗰把接扇，揿住佢刀背上边一大。高老人大声话：喂喂，唔得唔得，咁样搞法我宁可唔打啦。张无忌话：点解啊？高老人话：你把扇里边有毒嘅，唔小心整咗出嚟啊，唔系讲玩嘅噃。张无忌话：冇错，呢种咁毒嘅嘢留喺世上只有害人嘅啫。讲完，佢用右手食中两只手指夹住扇柄向下一顶，嗰把扇嚓咁嘅声，成把插入地下，而地下上边呢，即系剩翻个窿仔啫。你一手神功广场之上，再冇第二个人可以做得到啦。众人忍唔住都大声喝彩啊！高老人中单刀夹咗架额底，双手出嚟咁鼓掌，佢话：诶，你快啲攞件兵刃嚟啦！张无忌本来唔愿当众炫耀嘅，不过今日局面系极之特别。如果唔显示神功，用武功嚟压倒全场，想六大派啲人就咁就收手翻去中原啊，真系千难万难啊！佢就话：前辈睇我用咩兵刃好呢？高老人用手喺佢膊头上面拍咗两拍，笑住话：哈，你咁啲细路都几得意噃！你中意用咩兵刃？啊，居然问起我上嚟添。张无忌知道佢咁样拍几下，不过老人家喜欢少年人嘅表示，并无恶意嘅。但系旁观啲人都吃咗惊啊！一谂住两个人对敌过招，一个人就随随便便咁用手去拍敌人嘅膊头，对方居然唔闪唔避。如果嗰个高老人好大力咁拍佢，或者系乘机拍中佢个穴道，岂不是唔使比武就可以分胜败？但啲人都唔知道张无忌有神功护身，高老人如果想暗算佢，亦点都

伤害佢唔到嘅。高老人笑住话：我叫你用咩兵刃，咁你系唔系实听我嘅话先？张无忌微微笑话：可以啊，你呢个细路仔武艺好好，十八般武艺我睇你件件皆能噶啦。要你空手同我哋两个老人家过招，就讲唔过去啊！哦，空手都唔紧要噶。高人四围咁望下，想要揾一件最唔称手嘅兵刃俾佢。突然见到广场左边有几嚿大石，就话：我等你占啲便宜，用件好重嘅兵刃至得。讲完，向住嗰几嚿大石一指，哈哈大笑。呢啲大石每嚿重有二三百斤，细力啲嘅咧，连搬都搬佢唔喐嘅。何况长期以嚟俾人当做灯坐，四围光溜溜嘅，冇地方可以着手，又点能够作为兵刃嘅呢？高老人本来嘅意思系出个难题，开下玩笑，最好就对方俾佢逼到冇路行，知难而退，俾冇个事情就咁了事啦。点知张无忌微微一笑，佢话：呢件兵刃都几特别嘅噃，老前辈又想考下我的功夫顶啦。讲完，行到大石嘅前面，伸出左手抽一嚿大石，托咗手嚟，佢话：两位请。说话一讲完，连人带石一飞而起，跳到两个老人嘅前面。众人睇到人擘大个口，连喝彩都唔记得啦。高老人用手猛咁掹白胡须，大声咁话：咁真系，真系奇哉怪也咯！矮老人知道今日实在系遇到生平未遇过嘅强大敌人顶啦，就稳步迎气注视对手。佢话：有钱啦！青光闪动，身随刀刃，直攻张无忌嘅右手。高老人话：师哥，真系打？矮老人话：仲有假嘅？钢刀兜咗半个圈，方向突然间一变，斜劈张无忌膊头。张无忌向旁边一退，避开咗。尖打斜，青光闪耀。高老人挥刀斩过嚟，张无忌大喝一声话：嚟得好！打横石头一挡，当咁一声，呢刀斩喺石头上边，火花四溅，石屑纷飞。张无忌举起大石，顺势推过去。高老人大声话：哇，系你只系顺水推舟噃，你使嚿石头都有招数噶。矮老人大声咁话：师弟，混沌一破，挥刀从背后反划咗一个弧形，弯弯曲曲咁向住张无忌斩过去。高老人接口话：太乙生盟，两仪合得。矮老人接口话：日月灰明。两个人一边呼喝，一边刀招源源不绝咁递出。张无忌施展九阳神功，将大石托喺手上，运转如意。高矮二老使咗反两仪刀法，刀刀狠辣，招招沉猛。但系张无忌手上呢嚿石头实在太大啦，只要稍微转一下，就冚唪挡住二老斩劈过嚟嘅招数。高老人大叫话：喂喂喂，唔得唔得，你个兵刃上占嘅便宜太多啦，咁样打法嚟实在唔公平啊！张无忌笑住话：唔得啊，咁唔用咁笨重嘅兵器都得啫。突然将个大石向空中一抛，二老情不自禁咁担高头一睇，点知就咁样分一分心，条颈后面嘅穴道同时俾张无忌嘅手揸住，当堂唔喐得啦。但系张无忌嘅身向后边飞出去，同时大石呢已经向住二老头顶压落嚟啦。哎呀，弊家伙！喺众人惊叫声中，张无忌又似飞身上前，左掌一推，将大石推去丈几远，砰咁一声跌喺地下，入地有成尺几咁深。佢用手喺二老膊头轻轻拍了几下，微微笑话：
得罪晒。

0: 晚辈同两位开个玩笑啫。佢咁样一拍，高矮老人被封住嘅穴道当堂解咗。矮老人面如死灰，佢话：
1: 哎，算啦算啦。
0: 高老人就拧拧头话：
2: 呢次唔算。
0: 张无忌话：点解唔算啦？
2: 你不过力大啲，搬起大石头啫嘛，都唔系喺招数上赢我哋两兄弟嘅。
0: 咁我哋再比过啦，
2: 再比都可以，不过要谂个新法子先得，否则净系俾你占便宜，我哋输咗都唔心服。你话系唔系啊？
0: 系嘅系嘅。小超一直睇住佢哋比武，而家用手刮住块面话：
3: 丑啊丑啊，咁老落。只得你占便宜，仲话蚀底。
0: 佢手喐下喐下，手腕上嘅铁链咧就当当咁响，清脆动听。高老人哈哈一笑，佢话：
2: 开讲有话，蚀底就便宜啊嘛！我老人家食过嘅盐仲多过你食饭，我行过嘅桥啊长过你行嘅路，你个妹钉啊吱吱喳喳做乜嘢？
0: 又对张无忌话。如果你唔服就唔使比啦，
2: 横掂呢一次比武，你冇输我哋冇赢，双方打和果，再过30年，大家再嚟比过都未迟啊！
0: 矮老人听佢越讲越胡混，自己两师兄弟话晒都系华山派嘅叔父啊，点能够咁无赖得噶？就立即大声话：
1: 姓曾嘅，我哋认输啦！
2: 你要点样处置就点样处置啦。
0: 张无忌话：两位请便，就话只不过系斗胆调出贵派同明教过节啫，确实系冇第二啲意思嘅。
1: 高老人大声话：咁唔得，都仲未谂到新嘅比武办法，点解你又打退堂鼓啦？咁唔系临阵退缩、望风披靡咩？
0: 矮老人皱住眉头，冇出声。佢知道呢个师弟虽然讲嘢冇厘搭霎，但系似住面皮够厚，往往讲到对方头昏脑胀，哈咁就转败为胜啦。今日喺天下众英雄之前，又用翻呢笼嘢，光彩就唔系点光彩噶啦。但系如果竟然因此赢咗张无忌，咁至少功过可以相抵啊。
1: 张无忌话：照前辈嘅意思，应该点样至啱呢？
0: 高老人话：我哋华山派呢套反两仪刀法嘅绝艺神功，你系试过滋味噶啦。不过睇嚟，你仲未知昆仑派有一套正两仪剑法噃。呢套剑法变化嗰啲精奇奥妙，同华山派嘅刀法啊，可以讲得系一时如亮，各擅性长。如果刀剑合璧，咁两仪就化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相调，水火互济。唉，威力太强，威力太强啊！睇嚟你系唔敢试噶啦。
1: 张无忌礼转头向住昆仑派话：昆仑派边位高人肯出嚟赐教呢？
0: 高老人嚟抢住话：昆仑派里边除咗铁琴先生夫妇。一般人都唔配同我师兄弟联手嘅，就唔知道何掌门有呢个胆量冇呢？
1: 众人听咗个心都笑起上嚟，
2: 哈！呢个老嘢，你话佢傻啊？佢真系唔傻，
0: 佢要激到昆仑派两大高手落场帮手啊！何太冲同班竹行对望咗眼，都唔知道高矮二老系咩嘢人。不过佢就系掌门人先于通嘅师叔，辈分好高，谂住平时好少喺江湖上行走，自己又住喺西域嚟，所以唔识嘅啫。夫妻两个都谂呢两个老嘢打唔过嗰个姓曾嘅少年，就都拉埋我哋落水一齐赢咗啦，佢哋亦有光彩嘅。只听嗰个高老人话。昆仑派何氏夫妇唔敢同你打，咁亦难怪嘅。佢哋嘅正两仪剑法虽然都唔错，但系呆滞一啲， 同华山派嘅反两儿刀法比较起嚟呢，本来系差咗皮两皮嘅。班族群嬲到不得了，飞身落场，指住高老人话：阁下尊姓大名啊？高老人话：我都系姓何嘅，何夫人有礼。呢两个说话显然系执咗个现成便宜，旁边好多人都笑出声啦。班族行系昆仑派嘅太上掌门，连何太冲都忌佢三分。几十年来喺昆仑山下发号施令，指人指到惯嘅，几百里方圆之内，俨然系女王一样，点能够受咁样嘅奚落取笑呢？突然间切咁嘅声，听剑向住高老人嘅左膊刺过去。呢一下拔剑出招嘅手法迅捷无伦，喺一瞬之前，一仲见佢两手空空嘅，眨下眼啫，已经系长剑在手，剑尖嚟咗高老人嘅膊头唔到半尺啦。高老人吃咗一惊，回刀打横一挥，当咁响，刀剑相交，喺千钧一发嘅时候隔开咗。班族行使嘅系一招金针道劫，个高老人使嘅呢系一招万劫不复，一正一反，都系使出咗两仪术数里面嘅极致。咪睇个高老人喺张无忌手下束手束脚，似乎功夫平庸，实际佢个刀法上嘅造诣的确系不同凡响噶。呢两个人刀剑相交，各自退开一步。不禁都窒咗窒，大家都十分佩服对方呢一招嘅精妙。两个人嘅派别唔同，武功亦唔同，生平从未见过面嘅，但一招之下，发觉自己呢套武功同对方系完全一致，配合得天衣无缝，好似一个人一生寂寞啊，突然间遇到个知己一样咁高兴。班族群忍唔住谂，华山派嘅反两仪刀法果然了得。如果同佢联手嚟进攻敌人，一定可以发挥天下兵刃招数之中嘅最高造诣嘅。跟住佢又谂，华山派呢两个家伙唔系呢个少年嘅对手，我昆仑派同佢喐手，亦冇赢佢嘅把握。我哋如果就咁样落场，咁就係昆仑华山两派四大高手一齊嚟打个无名少年，未免太失身份啦。不过呢个係华山派想出嚟嘅主意呀。於是回头向何太宗话：喂，你过嚟啦。何太宗虽然到老婆嘅命令唔敢违抗，但係喺众目睽睽之下，仍然要摆足掌门人嘅架子。佢哼咁嘅声，慢慢企起身，四名小童喺前边行，一个捧住长剑，一个捧住铁琴，另外两名各人都揸住拂尘。五个人行到广场中心，捧剑小童双手捧住把剑，高举过头，躬身呈上。何太宗接咗把剑，四名小童躬身退下。班族行话：华山派嘅反两仪刀法招数上都过得去嘅。高老人嬉皮笑脸咁话：多蒙赞赏。班族行睇咗佢一眼就话：我哋四个就攞呢个细路哥嚟喂下招，切磋一下昆仑华山两派嘅武功呢。佢讲完回过头嚟，突然间咦咁嘅声。睇住张无忌话：你佢同张无忌分手不过五年，虽然张无忌喺呢五年当中由一个孩童成长为一个少年，身材长高咗，但系面目依稀仲系认得到嘅。张无忌话：我哋从前嘅事要唔要一切都讲出嚟呢？我系曾亚牛啊！班族群立即就明白咗佢嘅用意啦。佢唔愿意人哋知道佢嘅真姓名，如果自己将佢揭穿咗， 咁佢夫妇恩将仇报嘅种种唔道德嘅行为。

0: 系佢亦要当众宣布啦。于是班淑娴长剑一举就话：曾少侠武功大进，可喜可贺，请你出手指教啦。佢咁样讲，即系话我哋只系比武艺，唔牵涉往事。张无忌微微一笑话：久仰严夫妇剑法通神，请你哋手下留情啊！何太宗话：曾少侠用咩兵刃呢？张无忌见到何太宗，就想起以前对自己种种折磨，佢谂：今日虽然唔能够攞你条命，至少都要狠狠打翻你一餐，出翻当日啖气至得。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5: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6: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7: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8: 呢一刻，
9: 呢一刻，
10: 你需要我哋，
11: 你需要我哋。
0: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同倚天剑展开，讲述咗一场以倚天剑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嘅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嘅金融名著《倚天屠龙记》。
13: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一见到何太冲，就想起那对会吸毒的金冠银冠小蛇了。他跌落去绝谷之后，这对小蛇因为没有毒的东西来吃，就饿死了。跟着想起何太冲在武当山上逼死自己的父母，逼自己和杨不悔喝毒酒，将自己打到眼青鼻肿，一手将自己掟埋个山石柱，如果咪杨逍啱啱喺旁边及时出手相救，自己呢阵时啊撕骨早就腐朽啦。

啊，仲讲咩做老仲连做和事佬啊？自己好心救佢爱妾条命，佢就咁样恩将仇报，一再迫害自己。佢想到呢处勾到兴合合，佢谂好啊，何太冲，嗰日你打到我几厉害啊！今日我虽然唔能够攞你条命，至少你要狠狠打翻你一餐，出翻多呢啖气得。正何太冲夫妇同华山派嘅高矮二老，分别企喺四只角树，两刀相剑喺日光之下闪烁不定。突然间，佢双臂一震，身体不直跳起，喺空中轻轻咁转咗个弯，扑去西边一棵梅树嗰度，左手一探咬咗支梅花落嚟，然后先至回身落地。佢手执梅花，慢慢行入四个人之间，高高咁举梅枝。佢话：在下就用呢支梅枝嚟做兵刃，令够昆仑华山两派嘅高招啦。嗰支梅枝上边疏疏落落咁生咗十几朵梅花，其中有一半仲系含苞未放嘅。众人听佢咁样讲，都吃咗一惊啊！呢支梅花一碰就断嘅噃，点能够同对方嘅宝剑利刀较量啊？有班族群冷笑话：好极啦！你系一啲都冇将华山昆仑两派嘅功夫放在眼内啦。张无忌话：我曾经听先父讲过，当年昆仑派前辈何竹道先生，琴剑奇三绝，世称昆仑三圣。可惜我哋生得太迟，唔能够瞻仰前辈嘅风范，真系遗憾啦。呢几句说话，人人都听得出嚟。佢系大赞昆仑派嘅前辈，不过呢，将眼前嘅昆仑人物睇得不堪一击啊！猛然听见昆仑派里边有个人把声啊，好似打贼锣咁嘅，大声咁喝话：小贼种，你有几叻啊？胆敢对我师父师叔咁无礼！喝声都未完，一个满面胡须嘅道人喺人丛里边飙咗出嚟，挺剑猛向张无忌背心刺过去。你个道人身法极快啊！呢剑虽然似乎事先已经有咗警告，但系剑招快捷，其实仲偷袭啊，冇到分别嘅。张无忌竟然唔转身，等到剑尖就嚟掂到背心嘅衣服啦，突然左脚向后翻出，压低剑刃，顺势踩落去，将长剑踩地下。嗰、那个道人出嚟一抽，啊，竟然纹丝不动。张无忌咁先至慢慢定转头，睇下呢个道人，哦，原来佢系初次翻嚟中原，喺只海树遇见过嘅西华子。此人性情暴躁，曾经好多次对张无忌嘅母亲殷素素讲啲好冇礼貌嘅说话。张无忌嘅心一酸，就话：你系唔系西华子道长呢？西华子谷到满面都红晒，佢并冇回答，即系竭力想抽翻把剑啫。张无忌嘅左脚突然间松开，脚底跟住喺剑刃上面一点，西华子估唔到佢突然间松脚嘅，力度用得猛过头，一个踉跄向后边就跌。凭佢个武功修为，呢下虽然系出其不意，但立即就可以扎马企翻定嘅。点知啱啱使个千斤坠，猛然间乜剑上面一股极强嘅力度传过嚟，将佢嘅身一推，当堂嘣声顿低。跟住听见叮叮叮几声，手上嘅长剑一串一串咁断晒，手上只系揸住个剑柄啫。西华子又惊又惭愧，佢系班独贤嘅亲传弟子，因此叫班独贤做师傅，而叫何太冲呢做掌门师叔嘅。佢立咗眼，见师傅满面怒容，哼，弊家伙知道自己呢下丢咗师傅大架啦，
事过之后必定受到重责。

0: 我心更加慌张啦，连忙一跳企翻起身，喝佢话：你呢个小贼种！张无忌本来想就咁就俾佢行翻扯噶啦，但听佢闹到小贼种三个字，咁就侮辱到父母咯。于是将梅子喺佢身上一掠，已经运劲点咗佢胸腹三处嘅要穴，然后对高矮二老同何氏夫妇话：请尽招啦！班淑娴对西华子低声咁话：行开啦，仲未曾丢够假咩你？西华子话：唉，但系竟然唔喐噃。班淑娴好嬲咁话：我叫你行开啊，听见未啊？
1: 听见啦，师傅，听见啦。
0: 讲就系咁讲，非常恭谨，不过仍然系冇喐。班淑娴嬲到不得了，我心谂呢个家伙点解会唔听起话上嚟嘅呢？原来张无忌忽略嘅手法就快到极啊！班淑娴嘅眼光虽然系敏锐啫，不过点都想唔到佢嘅劲力可以借柔软嘅梅枝传过去。梅枝咁样轻轻一忽，就等于用判官笔连起点咗佢个穴道。班淑娴伸手喺西华子嘅膊头出嚟一推，喝佢话：企开啲啦，唔好喺度左手左脚出乖露丑啦。西华子话：
1: 系嘅，师傅，系嘅。
0: 成个人打平咁向旁边移开咗几尺，手脚嘅姿势一啲都冇改变到，就好似一砖石像俾人推咗一掌一样啊！咁一嚟，班淑娴同何太聪先至知道佢已经喺不知不觉之间被张无忌点咗穴道啦。哇！我心惊啦。何太聪伸手去西华子条腰处推拿咗几下，想帮佢解开穴道啦。点知劲力透入去啊！西华子仍然系喐都唔喐。张无忌指住挨喺杨逍身边嘅杨不悔话：呢、這个姑娘仔五年之前俾你哋封咗穴道，灌佢饮毒酒，我冇法子同佢解开。今日令徒亦都系一样嘅，废我两派嘅点穴手法唔同，咁亦都唔奇怪嘅。众人听佢咁样讲，都望住杨不悔啦，见佢而家只不过系个好年轻嘅少女，咁五年之前当然系更加细啦。何太聪夫妇以一派掌门之尊，竟然咁样欺负个姑娘仔，实在太失身份咯。班淑娴见到众人嘅眼神唔系几对路，谂住讲埋啲咁嘢冇咩好处嘅。於是挺剑向住张无忌嘅眉心挑过去，就喺同一时间，何太聪长剑直刺张无忌后心，跟住华山派高矮二老嘅攻势亦同时展开啦。张无忌嘅身晃咗几晃，喺刀剑之间就飙咗开去，梅枝喺何太聪块面上掠过，何太聪打斜把剑刺佢腰部。张无忌嘅左手食指弹开矮老人嘅单刀，梅枝向住何太聪长剑扫过去。何太聪剑身微微一转，剑锋就对准梅枝削落去。我心谂，你武功再高都好，树枝系条木嚟，点都挡唔住我剑锋嘅一削嘅。点知张无忌嘅梅枝跟住微微一转，打平咁搭喺剑刃上边。一股柔和嘅劲力送出，搞到何太宗嘅长剑啊荡咗开去，当一声，啱啱隔开咗高老人斩过嚟嘅一刀。高老人大叫话：哎呀，何太宗，乜你倒戈帮助敌人噶？何太宗块面有啲红啦，梗系唔能够承认剑招俾敌人嘅内劲引开噶啦，之后话：咪乱噏一通啦。跟住狠狠一剑，飞快向张无忌刺过去。当何太聪出招进攻张无忌嘅时候，班淑娴啱啱喺张无忌嘅退路之上埋伏好后着，高矮二老跟住施展反两仪刀法，两仪剑法同反两仪刀法虽然正反唔同啊，不过都系由八卦之中化出嚟，再回归八卦，可以讲系殊途而同归，几招一过。四个人就越使越顺手，两刀

0: 双剑配合得严密无比啊！张无忌本来亦都估到佢哋四个人联手一定系极之难打噶啦。果然正反两套武功联埋一齐之后，阴阳相辅，一啲破绽都冇嘅。佢几次连气遇到险招啦，嗱，佢嘅手揸住嘅系件兵刃，咁啊当然可以运劲震断对方嘅刀剑啦。偏偏佢又过分自信，即系揸咗一支梅枝，陡然间矮梁嘅钢刀贴地卷到嚟，张无忌将个身一闪避开咗佢。班淑琴长剑飞快咁弹出嚟，喝一声着，向住张无忌嘅大髀刺过去，喺个裤脚嗰度啊，裂开咗一条长长嘅罅。张无忌立即用手指点出去，何体中嘅长剑就已经刺到嚟啦。高矮二路嘅单刀分别攻佢嘅上盘同下盘，张无忌一时难以抵敌啦，灵机一动，出声冲咗去西华之后边。班淑琴跟上刺出的剑，招数狠毒，劲力极猛，直情想置张无忌于死地啊！完全都唔系比武较量啦。张无忌喺西华之后边一缩，班淑琴呢一剑咪争啲刺中个徒弟，之后夹硬打斜拉开把剑啦。西华之喊到：哎呀！咁大叫一声。等到何太宗喺左边攻到嚟嘅时候，张无忌又喺西华之旁边一避。佢一时之间摸唔到呢两路正反两仪武功嘅要旨，想唔出破解嘅方法，咪只有围住西华子东转西闪，暂时将佢当做躲避刀剑嘅盾牌。佢心话：张无忌啊，张无忌，你亦未免太过睇小天下英雄啦！骄者必败呢四个字啊，从今以后要好好记实嘅心智得。你点知世上冇比乾坤大挪移更加厉害嘅功夫，冇比九阳神功更浑厚嘅内劲啊！应该记住，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啊！你佢正在谂紧，只听见四围啲人笑到含含声。原来西华只好似泥塑木雕咁啊，企喺树，张无忌喺佢身边捐嚟跳去。每当何太宗等四个人嘅刀剑喺佢身边串领嘅地方掠过劈过，西华只系大声咁嗌：妖啊！哇！佢一啲都唔喐得喇喎，真係十二分惊险就十二分滑稽呀。班淑琴激到好嬲呀，眼见连气几次都可以将张无忌刺伤㗎喇。都係西华只喺度挡住，左手左脚而得一剑将劈开两边呀。不过嬲还嬲，到底有师徒之情呀，唔落得手。华山派嘅高老人大声话：何夫人，你唔落手，我要落手㗎喇。班淑琴好嬲咁话：我管得着你咩？高老人将把刀打横一扫，向住西华子条腰斩过去。张无忌諗：哼，不妙啦。呢刀如果俾佢斩到，不但自己少咗一个挡避兵刃嘅盾牌，而且西华子为自己而死，咁就会发生纠纷㗎喇。嘿，唔得。立即左手嘅三袖一发，一股劲风将高人嘅呢一刀荡开咗。矮老人粒声唔出，一刀向张无忌条颈斜劈而下。张无忌闪咗右边，矮老人呢一刀呢，佢系不变方向，直向西华之膊头劈落去，就好似收唔住手咁，飞斩落佢身上不可。但系把口呢就话：西华道兄，小心啊！佢知道如果劈死咗西华子，势必同昆仑派结落冤仇㗎喇。而家整成迫于无奈，错唔关自己事，咁以后呢就可以推卸罪责。但係张无忌回身一掌，直拍矮老人嘅胸膛。矮老人气息一窒，左掌推出，手上嘅单刀仍然係劈向西华子。突然间双掌一捧，矮老人当堂向后中咗几钟，争啲跌倒。 西华子眼见张无忌两次出手救翻自己，个心有啲感激啦。佢又谂：
1: 今日如果得翻条命啊，我点都唔放过华山派高佬同矮佬两个衰公噶啦。
0: 何太冲、班竹勤夫妇见到张无忌要保护西华子，咁啊两个人一样咁谂。呢、這个靓仔多咗重顾虑，佢就更加束手束脚啦。竟然唔敢俾佢保护徒弟噃，反而剑招上越发凌厉狠辣。高矮二老亦都加快咗出刀。佢哋都知道要打伤张无忌系极之唔容易嘅，但系如果攻击西华子而引佢嚟救呢，就可以令到佢身法之中出现破绽。因此反奔为主，两把钢刀到时斩西华子居多啦。少林、武当、峨眉各派嘅高手见到咁嘅情形，不禁一味咁拧头，都有啲觉得惭愧啦。都觉得佢哋四个人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杀咗张无忌啊，连自己都不免有啲内疚啦。张无忌越斗情况啊越不利，佢谂：我打佢哋唔过，送咗自己条命就冇问题啫，何必就要呢个道人陪埋我死呢？于是一掌赶开高老人，右手梅子一阵就将西华子嘅穴道解翻开啦。就喺呢个时候，矮老人一刀又向住西华子只脚斩落去，张无忌飞脚踢佢手腕，矮老人啊连忙缩手，点知西华子嘅穴道已经解翻开啦，突然间砰咁一拳打正矮老人嘅鼻哥，当堂打到佢鲜血溅流啊！矮老人嘅武功本来比西华子高得多嘅，但系边处估得到佢傻咗咁企住咁耐，居然忽然间能够活动呢？仓促之间，所以闪避唔切。众人一见，人人都哈哈大笑啊！班仲人忍住笑话：
2: 西华，快啲退下！
0: 西华子话：
1: 系，个高佬啊，仲欠我一拳啦！
0: 佢拳系想去打高佬人嘅时候，矮人左拳向上一击，虚斩一刀，啪咁一声，左手手踭已经重重咁撞落西华子嘅胸口。呢三下连环三式，乃系华山派嘅绝技啊！西华子俾佢撞到成个人岌咗几岌，喉咙一甜，呕咗一啖鲜血。何太冲用左掌搭住佢条腰，掌力一讨，将佢肥大嘅身躯送咗出去几丈之外，跟住向矮老人话：好一招华岳三神功啊！手上长剑咪嚓一声刺向张无忌。他用手掌送走徒弟，把口就讽刺矮老人，而把剑呢就攻击敌人，分别对付三个人，竟然潇洒自如。高矮二老唔再出声啦，集中精神向张无忌进击。而家他们四个人虽然彼此都有心病，但是西华子这个障碍一去啊，四个人的刀法剑法又似配合得好似天衣无缝一样。此功彼缓，你消我掌，四个人合成了一个八只手八只脚的极强高手，招数上反复变化，层出不穷啊！华山昆仑两派的正反两仪刀剑的套路，是由中国固有的河图洛书以及伏羲文王的八卦方位之中推演出来的。他们奥妙精微的地方，如果能够发挥到极点，比西域的乾坤大挪移确实有过之而无不及。即易经的道理就非常高深，何太冲夫妇和高矮二老只不过学得两三成而已啫，否则啊早合力将张无忌杀死了。但是就算是现在这样，张无忌空有身惊世骇俗的浑厚耐力，却无法之脱离危险啊。你一番剧斗，人人都睇到个心跳到嘣嘣声，只听见何氏夫妇长剑上面发出嘶嘶声，剑气中横，高矮二老挥刀成风，刀光闪闪，四个人啊步步进逼啊！张无忌知道如果想冲出包围，本来都唔难嘅， 天公一施展，对方四个人冇一个人能够追得到自己嘅，自己逃走虽然容易噃，但要解明教之围就冇法子啦。而家嘅办法就只有严密防守，搞到对方筋疲力竭，咁再嚟敲机会进攻系啦。佢估唔到敌方四个人啊，都系耐力悠长嘅人，双刀双剑组成一片光幕，四面八方咁密密包围，都唔知几时先至会疲乏嘅。张无忌无可奈何，即系苦苦支撑起啦。何太宗等人虽然占咗上风，不过佢哋嘅心都觉得好冇瘾啊。以佢哋嘅身份，莫讲系四个人联手啦，就一对一咁对打，俾个后生少年支持到三百几回合，仍然系搞佢唔掂，已经系大失面子噶啦。好在张无忌有挫败神灯空城嘅战绩在先，冇人敢睇小佢，否则真系冇面做人咯。四个人见张无忌反击嘅招数渐渐少，但系始终都冇法子打伤佢。佢哋四个人都系身经百战，越走得耐就越系唔敢疏忽，一啲都不招不草，沉得住气，绝不贪功冒进。喺度旁观嘅各派当中嘅长老明叔就指指点点，用佢哋嘅打法嚟到教训本派弟子啦。峨眉派掌门灭绝师太对佢嗰班弟子话：呢、這个少年嘅武功十分奇怪嘅，但系昆仑华山嗰四个人喺招数上已经钳制到佢束手束脚啦。中原嘅武功博大精深，西边嘅旁门左道点及得到啊？两仪化四象，四象化八卦，正变八百六十四招，机变八百六十四招，正机相合，六十四再六十四倍，总共有四千零九十六种变化。天下武功变化之多，可以讲系无出其右噶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我爷爷说他小的时候路是迷的，我爸爸说他年轻的时候路是柏油的，我现在走的这条路他们说是105年前有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知道路越走越阔，日子越过越好。七一致敬所有赶路的人。
7: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

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DJ Super，
1: DJ Super，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4: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中午好，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咧嚟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啊！呢度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听到咧会有小弟我 Super 嘅声音喺大电波陪伴住各位，你哋好嘛？食咗中午饭未啊？咁啊1:06咯喎吓，咁啊未食饭嘅嗱淋咋就淋啦，咁啊医下个肚先。好咁啊，望一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去到35度，最低气温系26，摄氏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85%之间啊。咁啊，广东嘅龙舟水咧喺前日，亦即系讲紧6月29就结束啦。咁所以咧呢两日咧，广东都系以多云嘅天气为主，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咧雨势比较大添。高温嘅天气趋于明显感受到啦。咁啊，另外咧，菲律宾附近嘅热带扰动预计喺今日咧将会进入到南海海面2号，亦即系听日可能发展为这个台风都即系都有可能啊。随后咧吹向华南西部沿岸一带添。咁啊，今日咧7月1号啊吓，咁啊全新嘅一个月份开启啦。点啊，各位精神啊！咁啊，天气非常之唔错。咁啊，今日咧亦都系71啊，咁亦都系我哋伟大嘅中国共产党105周年嘅一个庆典嘅日子啊！咁啊，正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咁啊，感恩党嘅带领吓，咁啊，可以咧俾到我哋呢一个好日子。特别咧喺一个依家咧国际呢个形势啊复杂多变嘅情况底下，咁大家通过媒体感受到好似伊朗啊、黎巴嫩啊等等国家受到以色列嘅一个轰炸或者一个武力嘅镇压啊等等，真係你会好似切身处地返到嗰个我哋中国当年係啦俾外国列强呢去侵占去一个系占领嘅嗰个年代嗰、那个感觉你就会嚟嘅。特别系我都同一啲年长少少嘅朋友倾偈，佢哋都话哎呀真係感恩我哋生喺我哋伟大嘅国家啊，即係你切身处地难听啲用一个词就你命水唔好，你出世喺呢个黎巴嫩啊，你出生喺嗰、那个巴勒斯坦当地嘅小朋友，佢哋遇到嘅情况，佢哋话就係等于就好似我哋国家嗰个年代佢哋细个阵时碰到嘅情况，係咪係呀，咁真係好感恩囉，真係其实我哋都即虽然依家衣食无忧啊，并且向美好嘅生活不断去追求，系嘛？咁真系因为有我哋嘅国家嘅强大吓，有党嘅引领，我哋先可以有咁好嘅生活，所以我哋真系好开心咯，真系好开心可以生于华夏。系啊，咁啊，今日咧7月1号，咁唔单单系党嘅生日啊，亦都咧喺我哋高腰区举行咗第3届嘅开渔节嘅盛典啊，咁唔知道今日朝早咧有冇啲朋友同我一样咧，都去参与其中，一齐咧

感受开渔节嘅盛况呢？咁啊，今日朝早八点零钟呢，我哋就去到现场啦。咁啊，八点半呢，我哋高腰绒媒亦都系进行咗呢一个现场嘅直播添。咁啊，将呢个开心喜庆嘅开渔节嘅活动啦，同大家去进行咗直播。咁就当然有好多街坊市民呢，同我哋一样就好早呢都去到现场㗎啦。长枪短炮大家呢都去记录呢呢个开渔节嘅喜悦嘅场景。咁今日呢就可以话係四个月之后即禁渔期四个月之后嘅开渔。咁今日呢，其实我哋都去过一啲餐厅，即係喺江口渔村嘅餐厅，了解过开渔之后嘅一啲情况。咁真係好开心啊，嗰啲餐厅啲负责人都话哎今日生意好啊，订台订到满啊，係咪咁然呢去嗰啲鱼池嗰度啊，同我哋一一介绍啦，呢个咩啊，呢个咩啊，呢个咩咁样。咁大家呢，其实今日真係不妨可以呢嚟到我哋江口渔村去尝下鲜。咁最出名嘅，喺我自己嘅评分当中啦，我唔代表大众啦，我自己就鍾意食河蝦細細粒，但真係鮮味，好鮮味我好鍾意食嗰個河蝦嘅。咁仲有和筍啦，係咪我都好鍾意呀，真係。咁唔知道今日有冇朋友有興致一齊呢約上，咁去我哋西江嘅西江邊我哋江口漁村呢度呢品尝下我哋嘅一个开渔节嘅美食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可以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就 OK 啦咁都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嘅。嗱咁讲到有靓河鲜，少唔到我哋嘅靓油啦，系咪先？系啦，咁喺我哋视频号直播间咧，亦都挂咗车，咁嚟自我哋高腰镜呢个土特产端溪城花生油，咁呢个系五星装嚟嘅，五星装。咁我哋今日直播间咧，亦都有福利噶，咁原价148，呢个原价要148嘅，喺我哋直播间，依家大家睇下点入嚟睇到嘅系130，你就可以咧将佢带回家啦。乡下佬话卡卡地噃，系咩？我呢度睇到还好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我哋呢个端溪城花生油咁佢采用咧古法压榨嘅工艺咁好多朋友都话，嘿，古法压榨咪即系以前乡下嗰啲？冇错啦，乡下嗰啲油。好香㗎嘛，大家都知啦，古法嘅压榨佢用传统嘅一个手艺去压榨嘅。咁但係呢佢同我哋乡下嗰啲小作坊最大唔同係咩呢？佢係工厂式去生产嘅。所以呢佢既保留咗古法压榨花生油嘅一个特点就係香啦，係咪？咁但係呢佢亦都係现代嘅一个公司，现代嘅工厂。咁佢係在卫生啊各个方面啊包括检测啊等等，这些冚唪唥都是做到位的。小作坊乡下那些小作坊，乡下的榨油那些小小档口，是没错，那些油是香，但是它的一个第一个检测它是没有的。其次就是呢它很多的标准未不一定是符合依家的一个是标准的。所以呢我讲真建议大家就尽量少食在乡下一些呢冇任何的生产许可的小作坊生产的花生油。因为呢好容易有一样嘢就是黄曲霉素会超标。咁呢个呢就是相信大家去搜一搜都知道黄曲霉素是会令到你会有癌嘅咁食得多嘅话係对身体唔好嘅咁所以呢我比较建议既想又香嘅但係呢又想係安全嘅，咁不妨可以试试我哋嘅端溪城花生油大家点入去你可以睇睇佢嘅销售嘅数量点一点睇睇佢销售嘅数量，大家睇到嘛，销售嘅数量几千瓶唔係讲少咁喺我哋当地喺肇庆街可以一个花生油卖一个品喺线上卖几千瓶，唔係讲少㗎。
咁啊，再加埋其他嘅型号咧，其实即系卖咗好多好多噶，咁啊，大家不妨可以试试。咁啊，如果你都试过啊，都用过啊，咁样咁啊，其实呢个咧亦都可以送朋友都 OK 嘅吓，包邮到你屋企。包邮到你屋企，咁喺我哋直播间落单咧，我哋仲会有100ml嘅试用装会送俾大家嘅。咁啊，呢个试用装咧，亦都可以令到你食得冇压力吓。咁啊，如果你觉得 OK 嘅，咁啊将呢个开咗啦。如果你用咗试用装，你觉得唔 OK 嘅，呢个可以退翻嚟嘅啊，退翻嚟，咁啊冇压力啦，冇任何压力噶。咁试用装你继续用，系嘛，就系咁样啦。咁啊，所以咧喺我哋直播间购买呢个花生油咧，系令到你冇任何嘅思想压力，因为包退啊。系啊，因为配一支100ml 嘅试用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你拍呢一瓶油翻去嘅话咧，先用嗰个试用装，先用嗰个试用装，系啊，咁用都 OK 嘅，咁你咪留低咯。咁啊，试用喂，同我哋所讲嘅两回事，又唔香又唔好用，系嘛？炒又唔得，炆又唔掂，咁你就将呢个退翻嚟，原路退翻嚟，咁然后嗰100ml 咧，你唔使退噶，你开咗继续用，就咁简单啊！咁唔惊大家敲硬帽啊，预咗你会敲硬帽噶啦啊！有啲朋友，当敲咗佢个支试用装都好啊，系嘛 ，hold 咗佢先。咁啊唔驚嘅，反正即係廠家已經係做得好大氣㗎啦，已經試用裝你可以留低，呢一瓶你覺得唔得，你可以退返嚟啊。所以大家冇壓力，眯埋眼放心拍就 OK 啦啊，原價148，依家係103蚊包一支試用裝，再包郵寄到你屋企啊，寄到你屋企。所以咧，呢个系非常之放心地去拍就 OK 噶啦啊！咁啊，几千瓶噶啦，已经卖咗几千瓶噶啦。你点嗰个链接，你点击入去啊？新入场嘅朋友，你点击入去嗰个链接，点入去，你可以睇到卖咗好多瓶噶啦啊！咁啊，都送100毫升嘅试用装俾到大家啊！呢100毫升俾到你去试，你觉得 OK 嘅留低，你觉得唔得嘅。退翻嚟，退呢一瓶翻嚟啊！100ml 你就可以自己用啦，啊100ml 你就自己可以自己用，好嘛？咁啊，希望大家都多多分享，多多推介啦。我哋高腰嘅好物啊，咁其中呢一个系我哋呢个直播间已经系分享咗4-5年嘅一个花生油啊，分享咗4-5年噶啦。咁我哋啲老听众基本冚唪唥都试匀晒噶啊，呢一款端溪城花生油啊。听翻首歌，咁啊，带俾你会有张杰嘅呢一只作品啊，歌名叫做《新征程》。

听我啦，会有张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新征程》啊，咁啊，亦都用音乐去致敬我哋伟大嘅党啦吓。好啦，咁啊，1:22翻嚟，继续属于我哋嘅直播节目啊，《超级偶像》。本节目系由香到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多啲咧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一齐互动啊！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揾到我，咁啊抖音就可以搜呢个名啦。视频号咧搜索爱加109，亦都 OK， 冇问题啊！爱加109，奶奶奶啊！期待大家咁啊入到嚟直播间。咁今日呢啱都讲啊，我哋一早呢8:30就去到咗江口渔村啦，咁直播咗开渔节嘅盛况啦。咁不知不觉今年已经係第三届嘅开渔节啦。咁就开渔节真係有好多好食嘅嘢啦。咁一路呢我哋喺直播间好多朋友都喺度催我哋啦。喂，快啲去睇睇开渔节有咩好食嘅。咁今日呢包括呢会有椒盐嘅高贵虾啦，系嘛蛋加糕啦，啊，仲有分我哋嘅烧猪啦，以及咧仲有好多我哋高腰特色嘅好嘢好货，包括咧我哋商城里边有直播开嘅产品都有啊喺现场咧俾到大家去睇到嘅，啊咁啊系咪啊？你今日冇刷到啊，真系离谱啦，森亚哥系嘛？系啊，快快脆脆睇下有冇关注我哋高腰融媒嘅账号，好嘛？系咁啊，所以今日可以唔单单系村民们，我哋开鱼咯，出去捉鱼啊，捞鱼啊，咁啊，亦都咧系好多食货们嘅，好期待嘅日子。一嚟咧喺现场可以免费食，系咪先？二嚟咧，大家都期待住去到我哋江口渔村嗰啲餐厅咧，去尝鲜啊！啊，等咗4个月啦，我哋嘅西江河蝦正啊！啊，仲有好多西江鱼啊，西江鱼咩和顺啊，系嘛呢啲？大家都好等咗好耐啊，都好想食啊！咁啊，今日咧，我哋问过啲餐厅，佢哋都话咧，今晚将会迎嚟一个小高峰嘅，系啦，晚上咧，今晚将会有好多食客。啊，將會嚟到江口呢一度咧去食河鮮嘅，咁唔單單今日啊，嚟緊跟住落去嘅時節啦，咁大家都可以過嚟去嘗鮮嘅，啊，特別係頭呢一個禮拜啊，咁都會係一個高峰嚟嘅，啊，咁真係執輸行頭啊嘛，係嘛，咁所以咧好多朋友都唔想執輸嘅，咁今日咧都可以咧去到我哋江口睇睇邊間餐廳啊有位啊照入。啊，盲入得噶啦，你唔使拣嘅，基本间间都系河鲜，啊，主打都系河鲜，同埋河鲜嘅做法咧好简单，蒸就系噶啦，系嘛，好似嗰啲西江河河虾，唔使点搞太复杂嘅，蒸就系最新鲜嘅味道，啊，真系最新鲜，越少配料越食得出食材嘅新鲜，啊，咁用端溪城花生油咧，佢配搭油盐蒸鱼。是一絕的美食，嗱，冇话我唔同大家分享油盐蒸鱼嘅油，好多餐厅就系选端溪城花生油嘅，系啊，因为佢嘅油系会提香提鲜啊，呢、這个真系唔系讲笑啊，咁啊有好多我哋肇永街嘅老字号都系用佢嘅花生油啊。例如我就即系唔讲太多啦，例如。有间开得好耐嘅，啊，开咗好耐嘅，啊，嗰间唔知叫咩嘢，我名我唔讲啊，我唔讲啊，咁啊系啊，但系唔讲你又点知人哋系啊？我有了解过啊嘛，系咪先？我有问过噶嘛，我有问过端溪城啊，你供货供去边度啊？有边啲餐饮有用噶？佢讲咩讲个俾我听嘅，同埋咧肠粉店，如果佢肠粉要香嘅话咧，端溪城花生油。是啊，真的不是讲少，用端溪城花生油整的肠粉都会特别之香，特别之香啊！咁啊，所以咧，各位兄弟姐妹们入嚟我哋嘅直播间，不妨可以将我哋端溪城花生油带回家啊！今日咧直播间亦都会有一瓶嘅100ml嘅试食装系俾你攞翻屋企嘅。咁啊，试食装代表咩啊？例如依家$103系嘛，五星装嘅花生油，再配你一支嘅100ml嘅试食装。翻到屋企之后咧，你先试呢一个吓，你觉得好用香吓，真系咧整乜都靓都正，
你就将呢瓶留低啊，咁啊呢个可以留低，当然呢个都用啦，系咪？好啦，咁啊你话喂都唔系，冇你所讲咁好，呢个你留低，呢个退翻嚟就得噶啦，啊呢个你留低，呢个退翻嚟就 OK 啦。啊，点解成花生油佢最有信心嘅就系自己做咗成30年嘅呢个花生油啊？呢个预咗俾你薅羊毛嘅，攞走嘅，系啊，呢个预咗俾你攞走嘅。啊，就是他对自己的产品非常之有信心，所以不怕大家斋攞呢支不要呢支，他不怕，是吗？最怕你不试啫，最怕你不对比啫，是吗？我建议大家买回去，你开之后第一个闻，你闻一闻，是啊，跟你家企依家用紧嘅花生油啊闻一闻，对比一下，睇睇个差别喺哪度。其次呢，你是真的去蒸嘢捞嘢啊，呢、這个真的会好好靓，会即会。提升好多嘅，啊顺德好多街坊都攞呢一个嚟食鱼生嘅，啊攞食鱼生呢、這个系必不可少嘅，对于顺德嘅街坊嚟讲啊，大家不妨可以试试啊。好啦，咁啊呢、這个自己入嚟自己拍啦，我就唔讲太多啦吓，啊因为啲好嘢我哋就同大家分享，咁至于你要唔要试唔试，咁就呢、這个冇办法啊，系咪？我又唔可以即系要求大家或者逼大家，系咪？只不过即系同你讲，我哋高腰嘅好物，高腰嘅靓油推介俾你，值得推介俾你啊！啊，睇下啲油花都好靓啦，系咪？油花即系如果唔靓嘅嘢，边啲油花边有咁靓噶？系、哎、啊，大家即系呢个放心拍就 OK 啦。我哋屋企都系食紧呢只油啊。好啦，咁啊，其他 friend 就话：喂，今日开鱼节有冇食到啲咩笋嘢啊？今日我啊食咗2-3嚿嗰个烧猪肉，哇，真系啊，好肥下，但系食落口你又觉得好好味，好甘香啊！今日去食嗰个烧猪。啊咁啊！除咗呢个烧猪之外咧，高贵虾系好抢手嘅。高贵虾咧，我哋今日咧现场系帮你已经整好噶啦，系帮你整好咗高贵虾啊！咁啊，唉，排队好多朋友喺度试食，真系啊，非常之抢手，非常之受欢迎啊！咁啊，并且咧仲有一啲嘅其他嘅高腰嘅特色嘅好物啦，咁啊都好多朋友中意嘅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1805年有几长？
6: 长度足够让一个婴儿变成老人。长度足够让树苗变成参天大树，
5: 但是有些东西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比如赶路的人心里面的那份坚持。
6: 从1921年到2026年，这一路从未停步。
5: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我们还在这里走，还在这里坚持，还在这里向前，
7: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2: 1:33，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率咧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继续咧可以欢迎大家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偈啊！星期三嘅中午时分，亦都系全新嘅一个月份，7月1号中午1:33，你哋好嘛？食咗饭未啊？各位兄弟姐妹们。系啊，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咧揸车嘅路上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09。咁啊，当然啦，想见我一面，入到嚟同我哋一齐互动留言嘅，不妨可以啦喺抖音里边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啦揾到我嘅抖音账号啦。视频号方面咧搜索爱家1059就 OK 啦，爱啊，爱家，爱自己屋企，爱家1059。系啊，呢度咧就系、是、你哋嘅屋企之一啦，啊，就系、是、我哋高腰综合广播，陪住你已经走过30几个年头啦，吓、啊。好，再次欢迎大家入到嚟同我哋点个赞，系啦，记得帮我哋点个赞，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间出去啊！多谢多谢多谢你哋。OK， 听到嘛？入嚟嘅朋友，系啊，记得加关注，点点赞啊！

中国人，哎，听过会有呢只好热血澎湃嘅刘德华嘅作品啦。咁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系 FM 1059星一度五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叫做超级偶像啊。本节目系由香到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所以咧，今日我哋嘅直播间视频号呢一边咧，亦都有我哋端溪城花生油嘅链接俾到各位嘅。咁啊，如果感兴趣，不妨可以带回家吓。白衫蚊是五星装，讲的是这个五星装啊，唉，够你用，我呢应该用两个零月啦，两个零三个月啦，可能是啊，五星装再搭配一支的100毫星装给到大家啊，这个是免费送给大家的。咁大家眯埋眼拍就得㗎啦。点解咁讲呢？因为呢，当你拍返去之后，你先用呢一支试用装。你试过觉得好，觉得正，觉得炒菜香啊，咁用嚟食鱼生又好味啊，啱推介油盐蒸鱼，你又蒸到好靓。咁呢，你就可以全部留低啦。如果正并非我哋所说得咁好嘅话啊，你觉得喂唔係喎，唔係好啱口味喎，或者啊，呢一瓶送俾你嘅。啊！你唔使退啦，呢一瓶就退呢一瓶大嘅翻嚟就 OK 啦，呢一瓶细你直接留低用就得噶啦。啊，咁所以咧买呢一个端溪城花生油系冇压力啊，喺我哋直播间啊，冇任何压力啊，各位眯埋眼拍就得噶啦，真系眯埋眼拍，百三蚊一瓶包邮寄到你屋企嘅啊，包邮寄到你屋企，再附送呢一瓶嘅。100ml 嘅花生油啊，咁啱都讲好多鍾意食鱼生嘅朋友啦，今日我哋开鱼。

节啦。啊，食鱼生嘅朋友咧，其实好中意用端鸡成花生油，因为咧真系食鱼生嘅一个绝配嘅搭配嚟嘅。另外咁啊，油盐蒸鱼啊，呢个嘢咧亦都唔可以忽略嘅油啊，亦都系好适合咧去蒸嘢啊。如果你识中意个捞粉啊，你识做嗰啲咧，落花生油。一定是揀这一隻端溪城花生油，真的会令到你整出来的粉啊香好多，香好多，哈哈。不信啊，喂，真的试一试啊，拍返去白三蚊拍返去，先用这个，这个不得，你这个退返来啊，无理由退货，退返来就 OK 的，这瓶你自己留低，就是这么简单啊。希望大家都可以试一试，试一试，反正商家俾到一个咁样嘅购买嘅方式，咁啊绝对系零压力嘅，零压力啊，好吗？咁大家不妨可以试一试，就直接拍就得噶啦，啊，寄到你嗰度，先用呢一瓶，用得好啦，呢一瓶再留低。你觉得喂，即系用我用呢瓶好似都唔系你所说咁香，唔系咁好，呢一瓶退翻嚟，呢一瓶你留低就得啦，啊，睇下啲油花。几靓嘅油花系嘛？啊，去边度揾啊？咁靓，你睇睇嚟睇，几剔透啊？系咪先？啊，所以咧，大家可以放心拍，放心拍。重点系咩咧？佢日期好新鲜啊！其实食嘢又好，咩都好啦，新鲜系好紧要嘅。端鸡城花生油嘅最大嘅亮点就系生产新鲜，好多大品牌咧，佢运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嘅时间。咁你话新唔新鲜咧？所以点解咁香咧？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嘅时间咁你话新唔新鲜咧？所以点解咁香咧？其中一句原因就系新鲜啊！好啦，咁啊，希望大家咪错过啦，咁入嚟直播间可以自己拍就好啦吓。欢迎欢迎其他新入场嘅 friend， 记得帮我点个赞啦，亦都可以咧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等更多嘅朋友入到嚟睇到我哋嘅直播，听到我哋嘅分享。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开鱼节啊，有冇去到现场啊？都欢迎一啲咧有去到现场嘅朋友啊，去到现场朋友嚟分享一下啊，你嘅一个感受啊，咁啊现场睇到咁热闹啊，一个心情系点啊？等等啊，有冇食到啲好嘢靓嘢啊？都可以咧话声俾我哋知，咁啊欢迎啊大家入嚟直播间啊，端溪城花生油带回家，呢一瓶送俾你嘅，啊呢一瓶送俾你嘅，将呢一带翻去之后咧，收到货你先用呢一瓶，觉得好啦，呢一瓶你就留低，呢一瓶都留低啦，你觉得好啊嘛，系咪先？觉得唔好啦，呢一瓶你都继续留低，将呢一瓶原路无理由退货翻嚟就 OK 啦。所以呢买端鸡城花生油是可以毫无压力啊，毫无压力，因为有得退啊，仲有得送。咁你话驚咩啊？驚咩拍啊？包邮去到你屋企，原价148，而家我哋直播间130包邮。零压力啊，系咪先？即系绝对零压力啦。咁啊，讲到今日开鱼节咧，真系都令到我好惊艳嘅咧，包括咧会有呢个艇仔咖啡。系啊，艇仔粥啊，听得多啦。艇仔咖啡，你有冇听过咧？咁啊，其实个场景都好靓嘅，就喺我哋蛋家渔民嘅船啊，用嚟咧就系做一个打卡点，整成一个同咖啡结合嘅打卡点。一靓一绝啊，真系唔系讲笑啊！我哋今日咧都专登影咗两张相嘅，俾大家睇睇啦。系、哎、啊，嗰度好靓啊！咁啊，当然啦，今日都仲有嘅，系啊，都仲有嘅。啊，嗰张相去边度啊？我同阿巴达姨一齐，都喺度影一张相咁样嘅。啊，咁啊，大家不妨咧都可以喺今日嘅时间去到我哋江口渔村嗰度咧去睇一睇。感受一下我哋开鱼节嘅一个喜庆嘅气氛，同埋咧啱先我讲嘅呢个就系艇仔咖啡啦，真系好特别嘅啊！呢个艇仔咖啡啦，我依家睇翻我哋今日发布嘅啱啱分享嘅一啲图啦，啊嗱，俾大家睇下，系嘛？真系啊，喺个艇仔嗰度噶。

系嘛？个艇仔嗰度噶，嗰有得坐啊，有嘢饮啊，几好啊！好多小姐姐排住队去打卡噶。啊，如果你都唔想错过啊，今日几多去啦吓？

灯火里的中国，听到呢就是非常之好听的歌的。回来我们的直播时间，今天是7月1号的1:49，期待有你的支持，有你的力撑。记得抖音里面可以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找到小弟的抖音号，视频号方便搜索爱加1059就 OK 了，爱充满爱，爱加自己加啦，是吧，1059就是我们的频率了。欢迎你，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可以入嚟我哋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嘅。期待有你的支持，有你的捧场哦！欢迎你。

咁啊，无论抖音抑或视频号入到嚟，都可以咧帮我点个赞，多啲咧帮我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俾更多嘅新旧老友记咧嚟睇到啦，听到我哋嘅声音啦，好吗？今日咧亦都系我哋高于嘅开鱼节啦，所以咧啱先都比较大篇幅啦，去分享咗今日咧开鱼节嘅盛况。咁啊，地点方面就喺我哋江口渔村嘅渔文化广场嗰度啦。咁啊，今日可以话非常之热闹，好多人啊，天气亦都好吸力，好热，系真系咧，大家都要嚟咧感受我哋呢个开鱼节嘅盛况，感受我哋八千万工程嘅一个成效。咁啊，除咗江口渔村呢个开鱼节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好多朋友咧，相信同我一样啊，都系睇到嗰个叫做咩彩虹桥啊，都即将竣工噶咯噃，差唔多得噶咯啊，咁依家咧外观都已经好吸引我哋噶啦，好靓啊，真系嗰个外观，咁啊，影相打卡冇得顶啦。咁啊，二嚟咧就真系造福咗我哋一个广大嘅百姓啊！呢条彩虹桥，咁佢一边咧就系喺呢一个金沙咀广场嗰度嘅，另外咧就系喺我哋江口渔村呢一度。咁点解话佢造福咗百姓咧？因为之前咧冇呢条桥嘅时候咧，你要喺金沙咀过江口或者喺江口过金沙咀咧，一你就游识游水过去嘅啫，但系都危险啦。二你就要兜开去到嗰个大公路嗰度咧，开汽车你先可以过到去嘅。其实咧就系、是、一江之隔，即其一个小分支之隔咁大把，系嘛？讲紧咧，如果你步行嘅系嗰个距离咧，就系、是、那么的五分钟嘅啫。咁但系如果你要开车嘅话咧，加之嗰度又比较塞，兜嚟又兜去你嘅话咧。起码咧都要去到十几分钟，讲开车你要去到差唔多十分钟啊，差唔多十分钟啊，咁啊你冇话行路更加之远啦，啊亦都唔系好实际添。行路如果你喺金沙咀，你要行到江口渔村，系嘛？你要兜出大马路，哇！嗰、那个距离真系好远啊，好远啊！啊咁依家有呢个江口嘅彩虹桥之后咧。方便咯，咁啊，你住金沙咀嘅，你妈食完饭，你想行过江口嗰度散步，就跨过条彩虹桥就得噶啦，系咪？好，你喺江口，你想过到金沙咀嗰边咧，啊咁去办啲事啊，亦都好方便，系嘛？又系几分钟就可以行到过去啦。咁啊，对广大嘅市民朋友嘅出行啦、休闲啦，系嘛，各方面咧都系起咗好大嘅帮助。咁讲緊呢就係、是、我哋江口呢条彩虹桥啊。我唔知道今日啲朋友有冇去到现场去影下相啊打卡咁样啊。喺外观上面已经差唔多七七八八㗎啦。我见呢应该係要铺个桥面嘅一啲路啊之旅啦。咁、其实已经都差唔多㗎啦。预计八月份呢就会同大家见面㗎啦。咁、希望呢就一日快过一日啦，係咪？等我哋都可以呢去上到彩虹桥。影下相啊，打下卡啊，系嘛？咁啊，两岸嘅市民朋友咧就更加之中意啦，更加之期待啦。啊，喺江口过金沙咀，金沙咀过江口，已经变成好似食饭咁简单一样嘢啦。吓、都唔使话开车出入啦，啊，又唔使兜个大圈啦，系咪先？几好啊！呢啲咪就系便民啊！工程咯，呢啲咪就係好嘢咯，係咪？同我哋癫鸡城花生油一样咁笋咁正咁靓咯，係咪？好啦，咁剩低少少时间，有需要拍花生油嘅即刻落单就 OK 啦。呢一瓶送俾你嘅体验装啊，体验装送俾你嘅。睇下我啲油花几咁靓，你就知啦，真係正啦，係咪？几靓。识货朋友啦，都唔使讲太多，一睇油花自己识拣啦。啊，咁啊，百三蚊包邮去到你屋企嘅，端溪城花生油呢一瓶，你可以冇开先开呢一瓶100秒嘅，觉得好用，觉得得，你就再留低呢一瓶，好嘛？觉得麻麻地唔啱你口味嘅，呢瓶你留低，这个你原路退翻嚟就得啦。啊！厂家俾到一个包退嘅一个信心俾到大家，仲有试啊，俾你试啊，俾你用啊，送俾你嘅呢瓶啊，
咁大家不

可以试试，多多支持啊！我哋高腰本土嘅企业好嘛？啊，亦都系我哋呢一个农业龙头嘅企业单位嚟噶。点解成佢唔系小作坊，唔系小厂房啊？喺高腰莲塘占地五千几方嘅啊，经过行过路过朋友都成日可以去闻一闻佢啲花生油香味，好嘛？好啦，咁啊，今日俾到大家嘅呢个福利啊，冇错过啦吓，$103。原价148包邮到你屋企，最后嘅几分钟嘅时间吓，咁呢瓶就送俾你嘅，咁啊攞翻屋企先用呢一瓶，觉得好用嘅留低，唔好用嘅呢一瓶五星装原路退还就得啦，原路退回就得啦。咁买嘢系咪冇压力啊？仲有着数，咁买嘢又冇压力又有着数，何乐而不为呢？各位啊，所以咧最后嘅三几分钟啊，我哋又落播噶啦。丁佳成花生油的福利，希望你哋可以带回家啦！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咯噃，最后咧带多首歌俾大家听啦，好嘛？咁啊嚟自张明敏老师嘅呢一首作品《我的中国梦》嗱，《我的中国心》佢嘅呢一只旧作就听得好多啦，咁啊今日咧嚟听听佢嘅另外一只亦都好听嘅歌，《我的中国梦》。

0: 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阿哥，这位是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5: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6: 嗱，你哋慢慢玩啊。
7: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8: 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1: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9: 妈咪，我要妈咪啊！
10: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9: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0: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9: 点解啊？
10: 因为佢哋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佢哋，陪住佢哋，等云散开咯。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9: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0: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9: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居换成合生新居，竟已丢失情趣。人大了口中左右失句，明明很讨厌。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农

0: 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
3: 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2: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我们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认知，粗粮升血糖较慢，适当吃粗粮有利于控制血糖。但事实上，粗粮是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粗粮都有控糖效果。选不对或吃不对时，一些粗粮甚至可以称为伪粗粮。那如何选对吃对粗粮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带你了解一下。即使血糖高，也不能只吃粗粮。粗粮虽好，但最好不要单独吃粗粮，最好粗细搭配。粗粮吃太多容易感到不适，比如腹胀、腹痛、消化不良、反酸、打嗝等。从控糖的角度来说，粗粮和细粮最好控制在1:1或者2:1。肠胃功能比较好的人可以一半粗粮一半细粮，甚至粗粮二细粮一。肠胃功能弱一些的人可以粗粮占30%，细粮占70%。另外，建议将粗粮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餐。有些人群晚上吃粗粮后难消化，躺平到床上后可能会出现反酸，这种情况晚上可以少吃或者不吃粗粮。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1: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1: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2: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2: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3: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一个发育健全嘅女人。Hello，
1: 系，
0: 哦，新翻咗几件有士多啤梨同 cream 嘅大褛啊。
1: 嗯，
0: 唔使啦，唔该，我而家有肉蒲、honey 同埋老抽 ，OK 噶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光色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6: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7: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呀，唔好浪费呀嘛。
8: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吓嘛，唔好浪费啦。
9: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1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1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1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11: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10: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11: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10: 外加1059
11: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10: 生活中的美好。

到咁样，就好似我细个玩过嘅番碱泡泡波，吹出嚟好靓，不过好快就冇咗。原来唔系冇咗，系天空将佢储起。呢个日出嘅颜色就系咁嚟，青春

0: 过啊。
1: 表姐，表姐，
2: 吓、啊、吓得我啊！
1: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2: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1: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3: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4: FM 一零五点九，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5: FM 一零五点九，发出情觉无限。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1: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0: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8: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7: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不到清洁用水。
8: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7: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8: 然而有你有我，
7: 有你
8: 地球
7: 有我
8: 就有希望，
7: 就有希望。
8: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7: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8: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7: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8: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7: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8: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7: 你我参与共同行。
9: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0: 1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11: 外加1059，
10: 外加1059，
1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0: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9: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0: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9: 请留低，
10: 因为
9: 呢个系你嘅选择，
10: 你嘅选择，
11: 因为呢个系你嘅选择。
12: 一首写给新浪 Beyond 天空的主题曲，好多谢这位网友呢，写了这首这么经典的音乐，是写给家居的。我也很荣幸可以藉着这首歌送给家居，希望在天各一方的家居，你会过得更好更好。亦都藉住呢首歌，代表我哋所有嘅 Beyond 嘅歌迷，送上呢一份最真挚、最永恒嘅祝愿。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真系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1: 爱家一零五九。

0: 我是第三届最美杯邀人徐胜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

0: 梁尚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阔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阔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乃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3: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4: 春色
5: 云淡风轻过五天，
4: 夏日
5: 夜合花开香满庭，
4: 秋意

0: 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3: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2: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4: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5: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

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

0: 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0: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

0: 和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1至5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0.1%、24.5%和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6: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5: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6: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84亿元，同比增长6%。
2: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7: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3: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8: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9: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2: 韩国总统李在明一号任命韩

0: 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是你的双手静静燃亮这份爱。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凤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赵匡胤、千里宋京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文再读，直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个刘知远日见喘气，就一边对郭威讲：朕呢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㗎啦，今日就搵你嚟商量一啲事。郭威就快啲应：哎，陛下，你鸿福齐天，一定安然度过嘅，千祈唔好咁讲啊。刘知远就苦笑一声：哎，兄弟啊，你唔使安慰我啦。我如果唔系担心住成幼年几世，我早就归天，唔挨得到今日咯。郭威呢就完全明白，今日啊，皇上突然间召见自己嘅目的系乜嘢？佢即刻跪低讲：陛下有事即管吩咐，臣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好，好。我走咗之后，成幼继位，佢年纪细，梗有人唔服气嘅。朕呢就想封你做顾命大臣，嚟辅助成幼安邦定国，就唔知兄弟你系点谂法呢？郭威并冇推辞，亦冇客气，口就答应：陛下重托，臣岂敢不从啊！刘知远继续喘气喘咗一轮，然后又讲：兄弟啊，我个胞弟啊刘崇啊，依家喺太原，佢系称霸一方，佢曾经杀咗一批人，关押咗一批人。不过佢并冇图谋不轨之心嘅，但系仲有好多人唔忿气噶嘛。佢哋想争皇帝位，呢类人啊，杀都杀唔晒咁多噶。运呢亦唔运得晒嘅。兄弟啊，朕归天之后，你认真要小心啊。你啊瞓觉都要瞪大一隻眼望到实啊。陛下放心，神一定会全力辅助幼主嘅。好兄弟。咁我就放心啦。嗱，我将后汉江山同埋成幼都交晒俾你啦，吓、啊，拜托你啦。跟住刘知远就下圣旨，封郭威做后汉顾命大臣。第二日，刘知远就一命呜呼咯。咁啊，刘知远个仔刘承佑就继位，做咗后汉皇帝。不过啦，唔到一个月啦，就天下大乱啦，历史上称为三镇之乱。三镇，即系三个重镇。三个重镇就系指长安、河中、凤翔三个地方啊。三镇是一齐作反咯、带头作反是三个人，一个叫做赵思环，本来呢就是个大兵的教尉嚟嘅，因为呢佢个上司啊，就俾刘知远拉咗去坐监，个赵思环就。

惊咗上嚟啊！哎呀，自己嘅上司俾佢捉咗噃，好快一定系轮到我噶啦。于是就想先下手为强，想作反。啊，又有咁啱，刘知远忽然间就下令，叫佢入朝见假。姚思幻就带领一千兵马入朝，打住奉旨回京嘅旗号，咁啊路过长安城呢，佢只系带千几人啫，就唔算几多噶。佢就对长安城嘅首将讲：，我不如放我入城睇一睇啦，我都未嚟过噃。长安城嘅首将就唔想得罪佢，而且见佢只系得个千零兵马，就放佢入城玩下啦。一入到城呢，佢即刻作反啦，杀死守城嘅将领，好轻易就占咗重镇长安城。长安呢，好多朝代都系京城嚟噶嘛，即系首都嚟噶嘛，好繁华噶。城中呢有座好大嘅兵器库，各种武器样样齐全，应有尽有嘅。姚思婉就即刻招兵买马，分发武器，一下子就组成万几二万人嘅大军。佢又加固城墙，公开宣布作反啊！佢即刻就派人同自己嘅老朋友李守贞联系噃。李守贞系后晋时代嘅上将军，战功显赫嘅，但系个刘知远一直都唔肯重用佢嘛，所以佢心怀不满。刘知远死咗之后，咁佢个仔刘承佑继位，刘承佑只不过十几岁嘅细路，只乜都唔识嘅。李守贞就趁机作反，自己封自己做秦王，以河中即系而家山西永济西一带呢做据点，大肆扩充军队，扩大地盘。另一个人呢叫做王景崇，亦都系左卫大将军兼奉长巡检使，一直都想作反㗎喇。见到而家赵思欢就占咗长安城啦，李守贞呢自封秦王，哇，佢自己跟住喺凤翔扯起作反嘅大旗，於是就形成咗三镇之乱。后汉朝廷嘅十分慌张，即刻派兵去平反，但是因为将衰无能，士兵厌战，所以一年几仗都打败仗，三镇之乱越来越乱，叛军越来越嚣张。朝中的大臣一切就要求皇上马上派国威领兵出战。皇帝就即刻找国威就问嘛，问佢愿唔愿意亲自带兵出征。国威咔咔声笑：，哎呀，陛下何必多此一问呢？先帝祝父神辅助皇上安邦定国，臣岂是贪生怕死无耻之徒啊！于是国威就担负起平定三镇之乱。嗰阵呢，我哋个赵匡胤啊，正系喺汴梁城屋企日夜运到实噶嘛，所以外边发生一切嘅事啊，咩三镇之乱啊，嗰啲佢一概唔知噶嘛。后尾啦，佢开始出门闯荡啊，嗰阵呢，三镇之乱就已经打到火红火热啦。赵匡胤离开屋企嘅人呢，最先呢就喺陕西境内四处游荡。初初离开屋企嘅人啊，赵匡胤正是豪情万丈，信心十足，只要自己喺外面兜个圈啊，就可以做出一番事业㗎啦。策略当佢离开屋企，向住西北由河南进入山西。

西，由山西去陕西，经过闯荡多日，一无所成，而且个袋变成一无所有啊！因为佢系偷偷离开噶嘛，所以并冇带几多钱银在身噶嘛。如果唔系，娘子何时临走嗰阵啊，夹硬将自己嘅首饰放入佢个袋度，佢早就挨肚饿咯。今日钱又使晒啦，啊，只够食一碗粥。食完之后仲系觉得头晕眼花，四肢无力，几乎连行路都唔识行啊，就开始有啲后悔。唉，喺屋企，唉，系冇乜自由，但系衣食不愁，日子安稳啊嘛，唔系好似而家咁食冇啖好食，瞓冇觉好瞓，成日踎喺街边又怕俾野狗咬亲，咁啊一谂起翻屋企呢，自然就谂起娇妻何时。但好快佢又打消翻屋企嘅谂法啦嘛，自己呢次离家出走。父母都极力反对嘅，如果而家烂身烂世咁翻屋企，有乜面目见父母啫？男人大丈夫应该顶天立地，堂堂正正做人啊嘛！唉，于是佢就继续喺陕西东南部游荡。虽然佢自认系一个顶天立地嘅大丈夫。但系而家需要嘅唔系顶天嘛，顶咩天啦、啊？而家最紧要揾个地方踎落嚟啊，马有地方瞓觉，有地方揾得餐食，咁就了不起咯，仲顶天。睇嚟呢，赵匡胤啊，而家已经变成一个流浪嘅乞衣咯。有一日未天光就醒啦，冇嘢食，肚饿饿醒啊！一起身就闻咗阵阵扑鼻嘅香味，原来巷口有间铺仔正喺度蒸紧馒头啊！前面呢又摆咗一笼又大又白切切又香嘅大馒头，姚康日就行埋去。一味望住嗰笼馒头，硬系吞口水系啦。嗰、那个蒸馒头嘅呢，系一个光秃嘅白衣公。见到赵匡胤一身破破烂烂行到埋档口，就十分唔高兴啊！开口就话：，唉，真系档衰啊，未开档就嚟咗个黑食嘅。赵匡胤系当听唔见啦，企喺度喐都唔喐。硬系顶定望住嗰笼啱啱蒸好嘅馒头，白夜公就皱起眉头：，喂喂喂，黑食嘅人啊，唔该你啊，快啲行开啦！你企喺度就有人敢帮衬我嘅咩？赵匡胤睇个白夜公嘅样，诶、好似有多少文化咁、啊，又想讲几句斯文嘅说话。抛下书包，打动下佢，等下撕写个馒头，帮佢顶下肚饿都好嘛。姚匡胤到底咧读过几年博博斋啊，识几个字噶嘛，所以就笑口噬噬对个白夜公讲啊：圣人有云啊，馒头我充饥呢，我即刻就走啦啊！哎呀，睇唔出馒头我充饥呢。我即刻就走啦啊！哎呀，睇唔出嘛，你个黑衣仔嘛吓，啊，居然识几句圣人之言添啊！不过可惜啊，我又唔系咩君子啊嘛，我系个做小生意嘅人啫。你同我讲乜圣人啊，冇用啊！快啲同我行开啦！姚匡胤啊，依然系满面笑容讲。嘿，老人家又唔系咁讲法嘅，圣人之言，放之四。

可以皆准也。嗱，影响生意嘅唔系我啊，系你自己啫。阿老板，只要你攞几个馒头送俾我，我即刻离开，一啲都唔影响你嘅生意啊！混账啦你！你死黑衣仔啊！你当我傻噶？我点解一定要送馒头俾你啊？赵匡胤突然间对嗰个老伯鞠一个躬，哎呀，老人家，圣人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不是亲人亦胜似亲人啊嘛。嗱，你送几个馒头俾我啊，我就走啦。嗰伯爷讲我更加火滚啊！你个死乞儿，你话开口圣人，埋口圣人，你睇死我个卖馒头嘅人就唔识得乜嘢圣人之言啊！我问你啊，圣人有云啊，君子不食嗟来之食啊！你明白唔明白啊？就算我俾个馒头你，你都唔好意思食啦嘛！哎呀，你老人家讲得啱。讲得啱啊，但系圣人又讲此一时下，彼一时也嘛。如果系以前，你老人家就送晒龙馒头俾我，我都唔要啊。但系嗰阵系此一时也，依家系彼一时也。你送一个馒头俾我，我照要噶。嗰、那个白夜公啊，真系俾佢吹到拔得出火就大声闹，唔听你讲咁多啊！咩此一时彼一时啊！你快啲同我躝开啊！再唔走我打断你只脚啊！吓、啊，嗰、那个赵匡胤已经忍气吞声，捻住条颈挨咗咁耐都捞唔到个馒头。於是就把心一横，气有气力、哦、你唔俾我抢，而家就唔顾得咩落面啊、面子啊，当然系紧要啦，个肚啊更紧要啊嘛，冇得食饿死人噶嘛。啊，趁住个白夜公唔觉意，一手就抢咗四个馒头，窒入件衫度，飞快逃跑。嗰、那个白夜公喺后面嚟一尾追一尾嗌捉贼啊捉贼啊！哎呀，年纪老边度够赵匡胤踢得咁快啊！赵匡胤就抢咗几个馒头，顶咗两日，又食晒啦嘛！咁点办啊？唉，要又去附近一个小城镇嗰度。嗰度人多啊，搵食易啲啊，行冇几步脚都见到一批懒仔喺街边喺度摘色仔喺度赌钱啊！呢班嘢呢都系十六七岁嘅少年咧，赌注亦唔系好大嘅，赌一注就至多系几个铜钱。赵匡胤啊，睇到手痕痕啊，就话：喂，不如俾我试下啦。你个乞衣仔，你识鬼咩？乜唔识噶？你俾我试下，摘色仔啊嘛都唔识。我啊，我话要摘几多点就几多点噶。吓、啊，你真系咁厉害啊！吓、啊，有一个光头仔喺个袋度揞咗扎铜钱出嚟，嗱、啊，你试下。如果你而家一掉就摘出两个六出嚟。我呢扎铜钱就送晒俾你，嗱、啊，讲过系噶啦，赵匡胤攞起色仔，睇都唔睇，照住地下一劈，哎呀，果然两个六噃，嚟啦，攞嚟啦，攞嚟啦，于是攞咗嗰扎铜钱，就谂住可以食翻餐啦，点知嗰啲围喺度睇嘅人就唔肯啊，喂，啊，咁啊赢咗走啊，唔得，再嚟多铺添。有个瘦猛猛后生呢，就攞出一串铜钱出嚟，嗱，同你再赌一铺。如果你掟咗两个六出嚟，我俾晒你。好，再嚟啊！姚匡胤又系望都唔望，一劈啊，又系两个六喎。好啦，赢咗两笔啦，哎呀，袋咗一大扎铜钱，呢回呢就可以去食翻餐次。

0: 跟着想走，点知有个衣着华丽嘅少爷就一跳跳出嚟，喺袋度揞咗一粒碎银出嚟。喂喂喂，你咪走住，你咁本事啦，我同你赌铺大㗎啦。如果你赢，我哋碎银就俾你，如果你输呢，你係将头先赢嗰啲铜钱通通俾晒我。赵匡胤就唔想赌㗎嘛，你唔係实赢㗎嘛，输真係连本事都冇埋㗎嘛，就想走。点知佢忍牙捉住佢，唔准走。呢回呢就唔搏都唔得喎。究竟搏成点呢？欲知后事哟，即系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1: 新嘅一日开始啦，清晨嘅街道就系我嘅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2: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嚟晨运啊？
1: 系啊，伯伯你嘅太极拳而家越嚟越耍家啦！
3: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4: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嘅体魄。锻炼系我释放工作压力嘅最好选择。
0: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5: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赵匡胤、千里宋荆梁、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众民益武，开创大宋辉煌盛世。外加1059港股台历史小说《赵匡胤》，再现宋太祖赵匡胤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的传奇一生，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兆明播讲。

原文再读，直接上回。上回呢就讲到围观嗰班人呢一齐喺度嘘，喂喂喂喂，唔准赖猫啊，几大你都要到啊，就咁认。

然后双手举过头，再向地下一抛，两粒色仔就斜斜转转咗轮，哎呀，居然系两个三宝。那个少爷仔系一吐气，将碎银啊交俾赵康人啊，讲咗句：你个死黑医疗啊，我唔会放过你噶吓、啊，你实会好死啊你！姚康人就攞啲钱急急叫我走人咯，去到附近一间小酒铺，嗰、那个掌柜呢啊见到姚康人嗰部烂身烂世，本来就唔想俾佢入去嘅，依姚康人一冲入去呢，就将啲钱掉晒上台，喂，开饭！嗰、那个掌柜呢，哎呀，见到佢。一扎钱抌喺台面喎，哇喺面口都改晒呀。OK, 伙计快啲嚟开壶靓茶招呼下贵客。姚康人呢就将啲钱摆晒喺台之后就话、啊、你收晒啲钱去啦。我问你呀、啊、你度有乜靓嘅菜你同我攞上嚟。仲有啊你嘅情最靓嘅酒嚟。哇一下子。摆到满台酒香菜靓鸡鹅鸭鱼样样齐全啊！姚康人啊几日冇食饭噶啦，狼吞虎咽，一程酒一下子啊饮咗一半，嗰啲靓菜呢啊亦食咗一大半，隔篱左右嗰啲客人啊个个瞪大眼望住呢个衣衫破烂嘅人，哇！喂，乜咁舍得使钱噶、啊、吓？姚康人食饱饮醉啦，抹一抹嘴，叫伙计，让啲菜同我装起佢，我要连啲半程酒一齐带走。啊，好啊，好啊，好啊！姚康人啊，攞住酒菜出到门口，见到一大班乞衣喺晒酒店门口咁啊，姚康人啊嗌住：喂，兄弟啊，嚟啊，嚟啊，嚟、啊，嚟嚟饮酒啊！嗰班乞衣呢以为赵康人又系个乞衣嘅啫，边度咁阔佬请饮酒，就唔理佢咩？赵康人系大声啊，喂，喐手啦！四海之内皆兄弟啊，嚟啦嚟啦嚟！嗰啲乞衣仔仲系唔敢食喎，赵康人哈哈声笑，食啊，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啊，使乜装模作样啊？嗰班乞衣啊，一涌而上。饮酒食肉十分开心，有个乞衣仲埋怨赵康人，哎呀你使乜咁斯文呢，有咩咩皆兄弟呀，你话叫我哋嚟食呢，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咁一句话就够啦嘛。赵康人呢就咔咔声笑个心諗，哈哈、啊、真嚟识几个字就话唔识字呢，啊真係有咁大分别嘅吓。好啦，食完饭饮完酒啦，姚康人就同个班乞衣分手。啱啱行几步脚啫，一帮人就拦住去路。原来赌钱输咗嗰班懒仔呢，后面就跟住个神高神大嘅大隻佬，呢、這个人係單一隻眼㗎喎，係独眼龙嚟嘅。一睇佢个样十分凶狠啊！佢大声喝住：，喂，你死乞衣嚟嘅话，啊，呃晒嗰班兄弟嘅钱啊！而家老子嚟同你赌铺大嘅。哦，咁啊，唔好意思喎、啊，喂，我而家身无分文呢、啊，乜话？啊，啱啱先攞咗啲钱走去晒边啊？食晒啦！嘿又似你一餐食得咁多嘅咩？喂，大家抄佢身，睇佢将啲钱收藏喺边度。於是成班懒仔一涌上前，周身咁抄，啊，果然分文不有。嗰只独眼龙呢，火滚啊嘛，你无钱冇得打你一餐出口气啦。好啦，大家一齐上前打一餐。於是拳打脚踢，特别呢个独眼龙啊。拳拳脚脚都系照住要害出力咁打过嚟嘅，
要匡人你饮到烂醉㗎啦嘛，根本就冇。

还手之力，后份鲜血就累喺地下度。嗰班懒仔仲唔肯放过佢啊！一睇嚟用脚踢，用脚嚟踩。过咗阵呢，嗰个光头个懒仔啊，忽然间嗌咗声：弊啦弊啦，喂，好似死咗咁啊！个独眼龙踢佢一脚，咦？我真系唔识喐噃，跌赖赖咁瞓喺度。独眼龙就话：诶，好啦，算啦，唔好理佢啦，个死人黑衣炸死嘅啫，走啦，走啦，走啦！一下子所有嘅人即刻走晒，赵匡胤咧瞓喺路边咧喐都唔识喐。后尾有个巡查官员路过，见到有条死尸瞓喺路边，咁就吩咐啲士兵将佢抬去郊外踢咗佢啦。唉，放正喺路边，睇嚟都眼冤啊！啲士兵人将赵匡胤啊抬到城外，到黄昏时候，一个白衣公拉住只驴仔，拖住部车，拉住一袋米，路过呢度，见到路边有个后生仔瞓喺度，喐都唔喐。个老伯就好心啊，就落嚟摸下佢，见到仲有啲暖气，摸下个鼻哥呢，啊，仲有啲呼吸未断气噃，于是就抱佢上车，一直将赵匡胤带翻屋企。第二日天光，个老伯见赵匡胤仲未死，不过咧就唔识讲嘢，冇晒知觉，但系手脚仲会喐几下。个老伯见到佢成身俾人打到伤痕累累，满身鲜血，个老伯就十分心痛。哎呀，好地地一个后生仔，点解俾人打成咁噶？唉，嗰啲人真系冇良心咯。可惜我又冇揾请大夫嚟救佢，唉，只好煲啖粥水，望佢顶得住，大步揽过系啦。过咗一日，赵匡胤忽然间瞪大眼，会讲嘢喎。个老伯十分欢喜，哎呀，后生仔你大难不死，后福无穷啊！赵匡胤唞咗两日，啱啱恢复啫，好感激老伯救咗自己一命，再三多谢老伯。个老伯问呢句：点解会俾人打成咁噶？赵匡胤就一五一十照讲佢啦。老伯又问呢句屋企嘅情况，赵匡胤一啲都冇隐瞒，照讲俾个老伯听。老人家长叹一声：啊，而家世道咁乱，你一个人出嚟到处乱闯，你父母一定牵肠挂肚噶啦，你不如翻屋企吧啦。赵匡胤亦确有啲心郁郁，想翻去啦，但系自己谂：唉，你咁硬颈，讲得咁口硬，要出嚟闯翻事业，而家一事无成，俾人打成咁，只系剩翻半条人命，靠黑食，靠赌钱，咁嚟到过日子，而家翻嚟太冇面咯。我都好似一支离弦之箭，只有向前，别无出路噶啦。人家唔啱可以落地行几步脚啫，就辞别咗老伯要走人啦。个老伯好心劝住佢话：身体紧要啊，后生仔，你咁虚弱点走得噶？多住几日，养好下再去啦。就系咁，赵匡胤喺个白夜宫嗰度一共住咗六日，到第七日就听我话发生咗三阵之乱，反叛朝廷。佢又谂住乱世出英雄，不如就去长安投奔个赵师玩。个老伯就劝住佢：唔好啊，唔好啊，
依家呢个世道，你打我，我打你，无非系一己私利嘅啫。你何必去送死呢？不如翻屋企吧啦。但系赵匡胤已经死咗条心，一定要扯。个八爷公冇办法，要将屋企唯一一只老鸡乸劏咗佢，作为告别一餐午饭。赵匡胤十分感动，眼泪一滴流落嚟。个八爷公呢，一你劝佢多食几嚿鸡啊，多食啲啊，你要保重身体啊。一老一少正喺度食饭，忽然间外面人声嘈杂，快啲走啊，快啲走啊，土匪嚟啦！个八爷公大吃一惊，即刻将食剩嗰啲鸡同埋几嚿烧饼包埋就交俾赵匡胤，快走快走啊！嗰班土匪杀人不眨眼啊！跟住呢，将自己唯一嘅生产工具嗰笔毛驴交俾赵匡胤，你快啲骑佢离开呢度啦，快啲走！赵匡胤就知道呢个白夜公全靠呢只驴仔帮人运啲嘢嚟赚翻碗饭食嘅，所以点都唔肯要。白夜公就反面大声闹：快啲走啊！快啲走啊！白夜公跟住一尾喘气就讲唔出声，赵匡胤就惊住真系会激死佢噶，冇办法。只好含泪骑上毛驴离开，行咗几步脚，拧转头再望，嗰个老伯仲系企喺烂茅屋前望住自己。赵匡胤流住眼泪离开之后，一直就奔向长安，点知行咗半日都不见人烟嘅喎，后尾呢？问咗过路嘅人，然后先知道哦，行错咗方向啊，只好行翻转头，又经过头先个老伯住嘅地方。赵匡胤就想将嗰匹毛驴还翻俾佢，就去搵个老伯，点知嗰条小村所有屋都烧清光。老伯住嗰间茅寮呢，变成灰烬，喺冇几远嘅地方，就揾到老伯嘅尸体。原来佢就啱啱俾人杀咗啦，胸口仲流紧啲鲜血。赵匡胤一打听，原来杀人嘅就系占领长安个赵思环。赵匡胤十分悲痛，揾到张烂棉胎包裹住呢个老伯，就喺附近挖咗个氹，将佢埋葬喺度，仲喺旁边做咗个记号，希望有日翻嚟拜祭恩人。不过事后赵匡胤派人嚟到揾老伯嘅身份，已经踪影全无咯。赵匡胤就话要对赵思婉嘅深仇大恨，再唔肯去长安啦，调翻转头向东南方向去，行咗几日，到咗湖北地界，嗰阵呢，身无分文，肚饿难挨啊，只好将嗰只驴仔卖咗，继续换咗几日嘅伙食，又四处闲荡。其实佢根本就唔知道去边度，见路就行嘅啦。行下行下就到福州个地方。佢突然间谂起，哎呀，附身有两个好朋友，就喺呢附近噶噃。嗰阵身无分文，就打算去搵个世伯啦嘛。附身嘅两个朋友呢？
一个就是

0: 徐州刺史董忠本，另一个就是福州御史王彦修。董忠本和王彦修都是姚康人的世伯嘛，平时啊成日来他家坐，大家好熟络的，现在身无分文啊，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又找到这两个世伯啊，或者他们可以找一份工给自己做，那不用成日在挨饥抵饿啊。而且呢那个王彦超呢还是这个地方就是福州的防御使来的嘛，唉，不如就即刻去找他啦。去到王彦超的大宅那里呢，个门房就入去通报，点知过半日他都没出来嘛。过了好耐啦，个门房就出来，喂老爷叫你入去喎。姚康仁心中十分唔高兴，你虽然是长辈啫，但是到底你是我老豆个好朋友㗎嘛，我不远千里而来咁嚟探你，咁你自己出嚟接下我都得啦，使乜摆咁大架子呀、啊。入到里面呢就见到个王彦修坐喺张太师椅度，姚康仁啱啱嗌咗声细伯，佢已经先开口啦，喂你点解会变成咁寒酸嘅样噶？姚康仁一时都唔知点回应。王彦修跟住问：姚康仁，咁系唔系你父亲叫你嚟噶？唔系啊，我爹唔知道我嚟噶。王彦超呢就岌一岌头讲：老实讲啊，我虽然系呢度嘅防御使，不过呢。呢度冇乜合适你做嘅差事喎，所以啊我帮唔到你啊。姚康仁嘅心諗，唉，真係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想当初你成日嚟我屋企飲酒食饭何等亲热啊。今日父亲已经唔係大将军，我又成个乞衣咁样，你就根本就睇我唔起。早知如此，我饿死我都唔嚟揾你啊！姚康仁就想起身走人啊嘛，王彦超就忽然间对啲手下讲：喂，带佢入去后面食饭啦！一听到话食饭，姚康仁就跟住起身，就跟住个仆人出去啦嘛。俾人冷落呢，当然系好难顶啊，但系肚饿就更难顶啊。咁啊，讲开又讲，嗱呢餐饭呢仲算係十分丰富啊，有鱼有肉仲有胡酒。到底王彦超同赵宏恩仲係老朋友，做得再绝啊都唔能够就咁赶人扯㗎嘛。唉，赵宏恩就唔客气啦，一口气食咗四大碗饭。食完饭已经半夜三更了，姚康仁打算不辞而别一走了之，但又想到，喂，你在人家吃了餐饭嘛，就这样走人好像不是几好的嘛，临走都应该打个招呼啊，他无情我不能无义嘛。刚刚想出去啫，那仆人就回入来，老爷说想你喺度等一等我啊。我等佢做乜嘢呢？唔通阿黄伯伯远胜想留我喺度住？欲知后事如何，期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係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播讲嘅历史小说《赵康仁》。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高腰电台外加1059广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高邀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在职副处级以上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区委小礼堂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庆祝大会现场庄严而热烈的浓厚氛围，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场的全体人员聚精会神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大家纷纷表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自身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3: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30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
1: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回顾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历经风雨淬炼，矢志砥砺前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发展成就。在高腰这片红色热土上，一代又一代高腰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以实干推动发展，用初心温暖民心，交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厚重答卷，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鲜明底色。此次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扎根高腰各行各业、奋战发展一线的标杆典范，是全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陈德培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全区冲刺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持续用行动诠释初心，以拼搏践行使命，一步一个脚印，把现代化高腰建设的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当先锋、做表率，坚定政治立场不动摇，深化理论武装不松紧，强化担当作为不懈怠，锚定建设六个强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六个年行动，主动投身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 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高腰落地生根。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坚守为民初心、校准履职尽责方向上出实招、求实效，始终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方向，精准把握树什么样政绩的价值取向，牢牢扛起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深入一线听民生、惠民智、解民忧，善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办实事、办好事，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勇担时代重任，在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高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上当主力、打头阵，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示范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绿美生态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中去，凝心聚力推动高腰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夯实党建根基，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过硬战斗队伍，上立标尺，树新风，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作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建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队伍，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劲基宣读了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关于表彰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高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区人民检察院机关纪委委员、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欧玉敏，小乡镇汉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李红，广东嘉利车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采购中心部长武梦华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区委各部委、区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区各人民团体党组、市直驻高腰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
4: 回首来路，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和培养。在全面推进平安高腰建设、服务保障高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将始终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事担当的庄严承诺，努力做一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共产党员。嘉利车灯党支部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紧扣“十五五”规划与百千万工程，深耕党建、生产与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高腰全面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加力力量。
5: 党务工作者贵在用心坚守，我今后抓住党员教育、深耕党建融合、立足岗位服务群众，以实干扛起党务工作者的使命。
0: 6月30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岭南雄风雄才文化艺术传承系列活动在高腰区黎雄才艺术馆开幕，深入挖掘黎雄才艺术文化内涵，以雄才艺术为媒，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笔墨丹青间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持续筑牢全区上下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曾善杰参加活动。
1: 活动中，陈德培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高腰区首届书法临创展获奖代表颁奖。高腰是浸润红色记忆的热土，积淀了厚重的革命底蕴，孕育了一代国画宗师黎雄才先生。他以黎家山水闻名， 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赤诚投身时代创作，以画笔讴歌新中国建设成就，将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完美融合，其艺术精神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守正创新。区领导在致辞中表示，当前高邀郑城百千万工程东风、锚定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目标，加快建设文旅体强区。高邀将深耕文旅融合，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四大文化名片，推动雄才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机理和文旅消费业态，让艺术瑰宝焕发更强生命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黎雄才先生为榜样，扎根高邀乡土，紧扣时代脉搏，把红色基因融入笔墨创作，助力推动文化事业、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艺术家代表河源市中国画学会会长许荣在致辞中回顾了跟随黎雄才先生学艺的经历，表示将秉承黎雄才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理念，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风貌、讴歌人民奋斗的优秀作品，期待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深化河源与高邀两地艺术家的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弘扬岭南画派艺术精神。本次系列展览活动以艺术家党史为主线，设置雄才砚韵、时尚山河、黎雄才山水艺术端砚专题展暨许荣作品展、丹青注史革命曙光、黎雄才红色题材艺术精神特展、汉末宋党恩林创新征程高邀区书法协会首届书法临创作品展三大特色板块。
6: 老师是我最佩服最尊敬的老师来的，值得我 一生人学习的榜样，作为学生来讲，好难得来到来到同老师嘅艺术馆度，佢嘅艺术馆啊嘛，组织展览系我一生好重要的一个足迹嚟嘅，我觉得非常荣幸，非常幸福。
7: 这些作品呢，都是围绕着啊建党105周年这个主题啊讴歌我们党的丰功伟绩，举行这个首届临创作品奖，老中青校的结合。年纪最小那个才10岁，年长最长那个是77岁。获奖作品基本上都来自于我们年轻的一代。
8: 喺屋企门口附近咧，咁都可以过来睇下黎大师嗰啲作品，啊，俾小朋友咧都可以感受一下啲咁嘅氛围。
0: 7月1号，为期4个月的西江禁渔期正式结束。高邀区在南岸街道江口社区举办“渔月彩虹，高贵启航”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活动，以一场开渔盛会唱响高邀人民对丰产丰收的美好祈愿，更凸显出高邀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全力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务实举措。
1: 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张威震、毛秋霞、曾善杰以及广州市肇庆商会会长等领导嘉宾共同为活动推杆起航。区领导在致辞中指出，高邀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现代渔业成为百千万工程的支柱，开渔节成为展示成果、弘扬疍家文化、促进增收的平台，对促进渔业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高邀将以渔为媒，锚定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深化农渔融合，助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期间，陈德培一行还参观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房地产展销区和鲜美食区，并到新兴江彩虹桥建设现场开展调研，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要立足中心城区定位，锚定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目标，抢抓百千万工程机遇，以环境提质换新、文旅项目引进为突破口，做好江口渔村的规划建设。要充分结合江口渔村的地理优势和渔业资源优势，聚焦疍家民俗特色和文化，全力打造疍家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彩虹桥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如期完工并投入使用。
4: 我身后的是愉悦彩虹高贵启航第三届开渔节的活动现场。经过休养生息之后啊，江口的渔民们迎来了开渔后的首批渔获。通过今天的这场活动，体现了高腰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还有绘就江口渔村淡江文化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1: 开渔节现场除了起渔，河鲜美食嘉年华同样精彩。现场设置了房地产展销、农特产品、河鲜美食展区，鲜香诱人的河鲜烧烤、地道淡家糕等渔家风味一应俱全，高腰肉桂各类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广大市民游客一边游览摊位，一边品尝渔家美味，饱览滨海风光，沉浸式领略浓郁的淡家风情与渔村特色。
9: 我哋琴日已经到咗啦，过嚟凑下热闹。个蛋糕糕好有特色嘅，氛围好好啊，好热闹咯。咪停车场都差唔多爆晒，环境好干净，同埋啲人好热情。高速落嚟就到啦，已经旅游都系几好啊，好好。
10: 第一次参加，觉得高腰搞得几好啊，真系啊，可以带动当地嘅经济。刚才试咗嗰个烧肉啊，高腰嘅烧肉啊，同埋嗰啲罗氏虾，真系好好味啊，好正啊，值得大家大力推广。高腰近过一年都搞得非常之好，好似江口渔村啦，咁啊，系啊，市区啊，河堤啊，呢啲都搞得几好嘅。
1: 活动当天还有首次亮相的好好高贵咖啡项目快闪。作为高腰淡家文化文旅创新标杆产品，淡家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以江为景，以船为台，以咖为运，实现传统淡家文化活化与新业态创新的双向赋能。
11: 我们也是通过这一次高腰区的西江文旅画廊的一个改造，借助于我们比较美丽的江景，把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的产品设计理念，包括我们的一些门店的造型、空间、休闲的理念一起融入到我们的西江画廊的项目里面。也是借助于这一次的开渔节，我们把好好和肉桂的联名产品一起放在了这里，包括我们去创作一些肉桂柠檬茶、肉桂拿铁，包括一些肉桂的烘焙品，然后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我们可以将高腰的肉桂产品充分打入到饮品市场里面。
1: 当前高腰区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文化为引领，以节庆为依托，以美食为媒介，将江口河鲜特色美食街与上清湾古村、高腰海金沙滩、金象山森林公园等核心文旅景点串联，做优做精农文旅融合特色文章，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集群发展，持续擦亮西江渔耕文化、乡村振兴成果与高腰文旅名片。
12: 我们坚持以产富民，培育江畔咖啡、沙滩露营、渔家特色文创等新业态，依托村集体运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并以节庆活动为宣传窗口，持续拉动周末经济和夜间经济，激活渔村消费活力。现在我们依托一江两岸独特品赋，打造金沙滩、上清湾、金象山森林公园等文旅品牌，串珠成链，创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接下来南岸街道将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推出特色活动，将开渔节打造为标志性文旅名片，确实将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实效，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1: 七月一日，蛰伏了四个月的渔船引擎声再次在江面上此起彼伏地响起，西江禁渔期结束了。上午九时，南岸街道江口社区的码头边早已聚满了翘首以待的人群。当第一艘渔船靠岸，岸上便爆出一阵欢呼。渔民黄师傅从船舱中拎起一条近一米长的大鲩鱼，两人一前一后合力将鱼稳稳抬上岸边。过秤一看，这条鱼达到35斤。据了解，这条鱼王由渔民黄师傅捕获。
13: 这条大的是黑环的，比较大一点，因为很少稀有有这么大条的，一般平时都是十零斤，咁啊條又比較大啲，有30多斤，咁大條咧，平時都好難打到嘅。
1: 接力棒交到了餐饮端。临近中午，美食街迎来客流高峰，各酒楼后厨一片忙碌，首批河鲜于上午十点前后陆续到店，鳊鱼、和顺鱼、河虾、黄沙蚬品种齐全。开鱼节期间，多家酒楼更新菜单并推出优惠折扣，吸引大批食客前来品尝头啖汤。
9: 今年是第三届开鱼节，现在第三届了，这人冲着七月一都来品尝我们头啖汤的第一个河鲜，个个想着虾又大只，鱼又大条，对于我们商家来说肯定有好处咯。开鱼的菜单多了咯，品种多了咯，有人订啊，需要饮什么鱼啊，我们都会帮他找。今日入的斤数比较比往日多，几百斤都有，最大条鱼是三十几斤。
14: 鲛鱼都几个月了嘛，今日第一次好多品种，比较鲜美啦，同埋好食。
13: 点都有蝦啦，有鱼啦，有毛蟹炆鸡啦，系啦，呢度河鲜几好嘅，咁我哋都过嚟食下啦。今日开鱼节更加开心啦，系咪先啦？餐厅又打折，渔民又个心情又好，可以我哋游客过去打卡又好开心，有得食有得玩，又可以拍照，一年一次真系唔好错过。
1: 江口社区这个曾经寂寂无闻的小渔村，如今已是高腰区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的一道生动缩影。一条鱼，一桌河鲜，一条美食带。西江的丰收不仅富了渔民，更激活了沿岸的文旅消费新活力。沉寂了四个月的西江，热闹才刚刚开始。
15: 江口开鱼节好热闹啊，锣鼓声声咁啊！平时系喺游隔桑湾嘅时候，我都惯嚟噶，又试下嗰啲江口嗰啲海河鲜啊，又系嗰啲咁个邓家姑啊，嗰啲样样都试下咯。
16: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经过四个月的休渔期，七月一号，西江流域再度迎来开渔盛事。开渔首日，陆部镇第四届渔悦西江卫享陆部开渔节在百年骑楼街隆重举办，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浓郁的疍家风情中同享西江丰收喜悦，共睹岳麓小双示范。

0: 代建设为古镇增添的崭新风貌。
1: 早上九点，修缮一新的陆布镇骑楼街已是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道路两旁摆满了高贵茶、双马菠萝、陈皮饼干等本土特色农副产品，沿线设置了多个观光打卡点，现场更有名厨带来厨艺展示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争相拍照试吃。伴随着铿锵锣鼓与色彩斑斓的醒狮欢腾起舞，陆布镇第四届鱼跃西江为享陆布开渔节正式拉开序幕。当地少年儿童带来了活力四射的舞蹈，区文广旅体局带来的春社齐丰年舞蹈则通过古朴的春社仪点动作，表达百姓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虔诚祈愿，浓郁民俗风情赢得满堂喝彩。
2: 随着开渔后的第一网开捞，象征着陆布镇第四届鱼跃西江为享陆布开渔节正式开始，渔民们纷纷自豪地把网到的渔获向周围的市民游客展示，共同分享开渔的喜悦。
1: 上午十点三十分，市民游客齐聚陆布百年商埠红星码头阶梯两侧翘首等待，随着一声响亮的欢呼声传来，渔民们一个接着一个，伴随阵阵锣声，肩扛手提，将一筐筐活蹦乱跳的西江河鲜从船舱运送上岸，热情地向码头两侧围观的市民游客展示自己的丰收成果。经过四个月的休渔期，西江河鲜肥美鲜活，今年的头网鱼王更是一条超20斤重的大头鱼，引得现场惊叹声连连。渔民们把新鲜的鱼货拿到路边就地开摊摆卖，锦鱼、河虾、大头苏鱼、鳊鱼、河蚌、沙蚬及各种杂鱼应有尽有，地道的西江风味吸引了众多食客前来询价购买。
3: 今年是陆布第四届好鱼节，搞得好看咯，鳊鱼大头又多，鱼又大条多，个个都开心咯，有好多人的客来买咯，希望这好鱼节一年比一年好。
4: 我哋喺肇庆端州区过嚟嘅，第一次参加呢个陆布嘅开渔节，觉得呢度好欢庆，亦都好隆重，大家都好开心，亦都想喺码头买新鲜嘅河虾同埋嗰啲新鲜嘅鱼。中午咧，我哋仲想揾间茶楼食下佢当日煲嘅新鲜河虾同埋鱼。
5: 今日咧，我哋约埋一帮好姊妹过嚟睇啊陆布嘅开渔节。来到呢度系好高兴，准备呢就过嚟食下啲海鲜啊、鱼鲜啊啲咁嘅。
1: 七月一日开渔节活动当天，恰逢陆布墟日，墟场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新鲜的瓜果蔬菜、散养的土鸡土鸭等好物齐聚，让市民游客满载而归。开渔节当天晚上，2026年陆布镇陆布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村 BA 将在陆布镇文化广场同步拉开帷幕，将开渔节的热闹氛围推向最高潮。
6: 近年来，我们陆布镇立足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抢抓15/5开局机遇，将开渔节与岳麓小商示范带建设、典型村培育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充分挖掘西江生态、渔家文化、骑楼古韵及传统书艺等本土资源，创新拓展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南药、文旅加赛事等多元新业态，推动文旅渔体农高质量融合发展，为实现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夯实发展基础。
0: 今天举国同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留下处处红色印记，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高腰区活道镇鳌头村，寻访当地革命旧址，看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传承革命精神，让红色沃土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7: 我哋嘅村史，
2: 今日我哋嚟到咗活道镇嘅鳌头村，
8: 呢度地处高明新兴三地交界。

0: 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有着一段红色的历史往事。1936年革命的火种在这里点燃，到抗日自卫队奋勇出征，再到高邮院人民政府落地扎根。90年前的烽火岁月里面，澳头村民一心跟党走，不畏艰险，奋起抗争，用热血和忠诚筑起了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今天就等我们走进澳头村，一起来探寻这一段红色历史，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
1: 澳头村的话呢，是建村于明朝初朝，因为当时那个地形比较似那个澳背，所以的话我们是叫澳头村。咁曾经都有会叫澳头村。咁我哋村中有一段抗日历史，佢都系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6: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7: 中午1点至4点，
6: 晚上10点至11点半，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6: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8: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我们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认知，粗粮升血糖较慢，适当吃粗粮有利于控制血糖。但事实上，粗粮是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粗粮都有控糖效果。选不对或吃不对时，一些粗粮甚至可以称为伪粗粮。那如何选对吃对粗粮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带你了解一下。即使血糖高也不能只吃粗粮，粗粮虽好，但最好不要单独吃粗粮，最好粗细搭配。粗粮吃太多容易感到不适，比如腹胀、腹痛、消化不良、反酸、打嗝等。从控糖的角度来说，粗粮和细粮最好控制在1:1或者2:1。肠胃功能比较好的人可以一半粗粮一半细粮，甚至粗粮2细粮1。肠胃功能弱一些的人可以粗粮占30%，细粮占70%。另外建议将粗粮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餐。有些人群晚上吃粗粮后难消化，躺平到床上后可能会出现反酸，这种情况晚上可以少吃或者不吃粗粮。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9: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0: 那我长得像谁呀？
9: 像我老婆。
10: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9: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11: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9: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0: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1: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12: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3: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高邀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在职副处级以上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区委小礼堂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庆祝大会现场庄严而热烈的浓厚氛围，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场的全体人员聚精会神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大家纷纷表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

0: 自身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2: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30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
0: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回顾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历经风雨淬炼，矢志砥砺前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发展成就。在高腰这片红色热土上，一代又一代高腰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以实干推动发展，用初心温暖民心，交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厚重答卷，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鲜明底色。此次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扎根高腰各行各业、奋战发展一线的标杆典范，是全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陈德培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全区冲刺“100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持续用行动诠释初心，以拼搏践行使命，一步一个脚印，把现代化高腰建设的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当先锋、做表率，坚定政治立场不动摇，深化理论武装不松紧，强化担当作为不懈怠，锚定建设6个强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6个年行动，主动投身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高腰落地生根。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坚守为民初心、校准履职尽责方向上出实招、求实效，始终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方向，精准把握树什么样政绩的价值取向，牢牢扛起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深入一线听民声、惠民智、解民忧，善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办实事、办好事，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勇担时代重任，在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高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上当主力、打头阵，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示范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100万工程”、推动绿美生态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中去，凝心聚力推动高腰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夯实党建根基，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打造过硬战斗队伍，上立标尺，树新风，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作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建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队伍，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劲基宣读了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关于表彰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高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区人民检察院机关纪委委员、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欧玉敏、小乡镇汉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李红、广东嘉利车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采购中心部长武梦华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区委各部委、区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区各人民团体党组、市直驻高腰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
4: 回首来路，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和培养。在全面推进平安高腰建设、服务保障高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将始终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庄严承诺，努力做一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共产党员。嘉利车灯党支部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紧扣“十五五”规划与百千万工程，深耕党建、生产与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高腰全面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加力力量。
5: 党务工作者会在用心坚守我今后抓住党员教育、深耕党建融合、立足岗位服务群众，以实干扛起党务工作者的使命。
3: 6月30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岭南雄风雄才文化艺术传承系列活动在高腰区黎雄才艺术馆开幕，深入挖掘黎雄才艺术文化内涵，以雄才艺术为媒，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笔墨丹青间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持续筑牢全区上下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曾善杰参加活动。
0: 活动中，陈德培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高腰区首届书法临创展获奖代表颁奖。高腰是浸润红色记忆的热土，积淀了厚重的革命底蕴，孕育了一代国画宗师黎雄才先生。他以黎家山水闻名，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赤诚投身时代创作，以画笔讴歌新中国建设成就，将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完美融合，其艺术精神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守正创新。区领导在致辞中表示，当前高腰正成百千万工程东风、锚定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目标，加快建设文旅体强区。高腰将深耕文旅融合，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四大文化名片，推动雄才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机理和文旅消费业态，让艺术瑰宝焕发更强生命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黎雄才先生为榜样，扎根高腰乡土，紧扣时代脉搏，把红色基因融入笔墨创作，助力推动文化事业、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艺术家代表河源市中国画学会会长许荣在致辞中回顾了跟随黎雄才先生学艺的经历，表示将秉承黎雄才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理念，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风貌、讴歌人民奋斗的优秀作品，期待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 深化河源与高腰两地艺术家的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弘扬岭南画派艺术精神。本次系列展览活动以艺术家党史为主线，设置雄才艳韵、时尚山河、黎雄才山水艺术端砚专题展暨许荣作品展、丹青注史革命曙光、黎雄才红色题材艺术精神特展、汉末宋党恩林创新征程高腰区书法协会首届书法临创作品展三大特色板块。
6: 老师是我最佩服最尊敬的老师来的，值得我 一生人学习的榜样。作为学生来说，好难得来这里同老师的艺术馆，他的艺术馆组织展览是我一生很重要的一个足迹来的，我觉得非常明暗，非常幸福。
7: 这些作品呢都是围绕着啊建党一百零五周年这个主题啊讴歌我们党的丰功伟绩，举行这个首届临创作品奖，老中青校的结合，年纪最小那个才10岁，年长最长那个是77岁，获奖作品基本上都来自于我们年轻的一代。
8: 在屋企门口附近呢，咁都可以过来睇下黎大师嗰啲作品啊，俾小朋友咧都可以感受一下啲咁嘅氛围。
3: 7月1号，为期4个月的西江禁渔期正式结束。高腰区在南岸街道江口社区举办“鱼跃彩虹，高贵启航”第三届开渔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活动，以一场开渔盛会唱响高腰人民对丰产丰收的美好祈愿，更凸显出高腰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全力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务实举措。
0: 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张威震、毛秋霞、曾善杰以及广州市肇庆商会会长等领导嘉宾共同为活动推杆起航。区领导在致辞中指出，高腰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现代渔业成为百千万工程的支柱，开渔节成为展示成果、弘扬疍家文化、促进增收的平台，对促进渔业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高腰江以渔为媒，锚定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深化农渔融合，助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期间，陈德培一行还参观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房地产展销区和鲜美食区，并到新兴江彩虹桥建设现场开展调研，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抓百千万工程机遇，以环境提质换新、文旅项目引进为突破口，做好江口抓百千万工程机遇，以环境提质换新、文旅项目引进为突破口，做好江口渔村的规划建设。要充分结合江口渔村的地理优势和渔业资源优势，聚焦疍家民俗特色和文化，全力打造疍家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彩虹桥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如期完工并投入使用。
9: 我身后的是鱼跃彩虹高贵启航第三届开渔节的活动现场。经过休养生息之后啊，江口的渔民们迎来了开渔后的首批渔获。通过今天的这场活动，体现了高腰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还有绘就江口渔村疍家文化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0: 开渔节现场除了起渔，河鲜美食嘉年华同样精彩。现场设置了房地产展销、农特产品、河鲜美食展区，鲜香诱人的河鲜烧烤、地道疍家糕等渔家风味一应俱全，高腰肉桂各类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广大市民游客一边游览摊位，一边品尝渔家美味，饱览滨海风光，沉浸式领略浓郁的疍家风情与渔村特色。
10: 我哋琴日已经到咗啦，过嚟凑下热闹。个蛋糕糕好有特色嘅，氛围好好啊，好热闹咯。咪停车场都差唔多爆晒，环境好干净，同埋啲人好热情。高速落嚟就到啦，已经旅游都系几好啊，好好。
11: 第一次参加，觉得高腰搞得几好啊，真系啊，可以带动当地嘅经济。刚才试咗嗰个烧肉啊，高腰嘅烧肉啊，同埋嗰啲罗氏虾，真系好好味啊，好正啊，值得大家大力推广高腰近。

0: 過一年都搞得非常之好。好似江口漁村啦，咁啊，係啊，市區啊，河堤啊，呢啲都搞得幾好嘅。
1: 活動當天還有首次亮相的好好高貴咖啡項目快閃。作為高腰疍家文化文旅創新標杆產品，疍家咖啡首艘主題咖啡船以江為景，以船為台，以咖為運，實現傳統疍家文化活化與新業態創新的雙向賦能。
2: 我們也是通過這一次高腰區的西江文旅畫廊的一個改造，借助於我們比較美麗的江景，把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的产品设计理念，包括我们的一些门店的造型空间休闲的理念，一起融入到我们的西江画廊的项目里面。也是借助于这一次的开渔节，我们把好好和肉桂的联名产品一起放在了这里，包括我们去创作一些肉桂柠檬茶、肉桂拿铁，包括一些肉桂的烘焙品，然后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我们可以将高腰的肉桂产品充分打入到饮品市场里面。
1: 当前高腰区深入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文化为引领，以节庆为依托，以美食为媒介，将江口河鲜特色美食街与上清湾古村、高腰海金沙滩、金象山森林公园等核心文旅景点串联，做优做精农文旅融合特色文章，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集群发展，持续擦亮西江渔耕文化、乡村振兴成果与高腰文旅名片。
3: 我们坚持以产富民，培育江畔咖啡、沙滩露营、渔家特色文创等新业态，依托村集体运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并以节庆活动为宣传窗口，持续拉动周末经济和夜间经济，激活渔村消费活力。现在我们依托一江两岸独特品赋，打造金沙滩、上清湾、金象山森林公园等文旅品牌串珠成链，创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接下来南岸街道将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推出特色活动，将开渔节打造为标志性文旅名片，确实将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实效，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1: 七月一日，蛰伏了四个月的渔船引擎声再次在江面上此起彼伏地响起，西江禁渔期结束了。上午九时，南岸街道江口社区的码头边早已聚满了翘首以待的人群。当第一艘渔船靠岸，岸上便爆出一阵欢呼。渔民黄师傅从船舱中拎起一条近一米长的大鲩鱼，两人一前一后合力将鱼稳稳抬上岸边。过秤一看，这条鱼达到35斤。据了解，这条鱼王由渔民黄师傅捕获。
4: 这条大的是黑鲩，比较大一点，因为很少稀有有这么大条的，一般平时都是10多斤，咁物条又比较大啲，有30多斤，咁大条咧，平时都好难打到嘅。
1: 接力棒交到了餐饮端，临近中午，美食街迎来客流高峰，各酒楼后厨一片忙碌，首批河鲜于上午10点前后陆续到店，鳊鱼、和顺鱼、河虾、黄沙蚬品种齐全。开渔节期间，多家酒楼更新菜单并推出优惠折扣，吸引大批食客前来品尝头啖汤。
5: 今年是第三届开渔节，依家啦第三届啦，啲人冲住7月1都嚟品尝我哋头啖汤嘅第一个河鲜。个个谂住啲虾又大只啊，啲鱼又大条啊。对于我哋商家嚟讲啦，肯定有好处咯。开渔个菜单多咗咯，品种多咗咯，有人订啊，需要饮咩鱼啊，我哋都会帮佢揾。今日入个斤数比较比往日多、哦，几百斤都有。最大条鱼系30多斤。
6: 鲛鱼都几个月了嘛，今日第一次好多品种，比较鲜美啦，同埋好食。
7: 点都有虾啦，有鱼啦，有毛蟹、炆鸡啦，系啦，呢度河鲜几好嘅，咁我哋都过嚟食下啦。今日开渔节，更加开心啦，系咪先啦？餐厅又打折，渔民又个心情又好，可以我哋游客过去打卡，又好开心，有得食，有得玩，又可以拍照，一年一次真系唔好错过。
1: 江口社区。这个曾经寂寂无闻的小渔村，如今已是高腰区百千万工程典型。

0: 村建设的一道生动缩影。一条鱼，一桌河鲜，一条美食带。西江的丰收不仅富了渔民，更激活了沿岸的文旅消费新活力。沉寂了四个月的西江，热闹才刚刚开始。
1: 江口灰鱼节好热闹啊，锣鼓声声咁啊！平时系喺游隔桑蛙嘅时候，我都惯嚟噶，又试下嗰啲江口嗰啲海河鲜啊，又系嗰啲咁个邓家姑啊，嗰啲样样都试下咯。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经过四个月的休渔期，七月一号，西江流域再度迎来开渔盛世。开渔首日，陆部镇第四届渔悦西江卫享陆部开渔节在百年骑楼街隆重举办，市民游客纷至沓来，在浓郁的疍家风情中同享西江丰收喜悦，共睹岳麓小双示范带建设为古镇增添的崭新风貌。
0: 早上九点，修缮一新的陆部镇骑楼街已是人头攒动，烟火气十足，道路两旁摆满了高贵茶、双马菠萝、陈皮饼干等本土特色农副产品，沿线设置了多个观光打卡点，现场更有名厨带来厨艺展示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争相拍照试吃。伴随着铿锵锣鼓与色彩斑斓的醒狮欢腾起舞，陆部镇第四届渔悦西江卫享陆部开渔节正式拉开序幕。当地少年儿童带来了活力四射的舞蹈，区文广旅体局带来的春社旗丰年舞蹈则通过古朴的春社仪点动作，表达百姓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虔诚祈愿，浓郁民俗风情赢得满堂喝彩。
4: 随着开渔后的第一网开捞，象征着陆部镇第四届渔悦西江卫享陆部开渔节正式开始，渔民们纷纷自豪地把网到的渔获向周围的市民游客展示，共同分享开渔的喜悦。
0: 上午10:30，市民游客齐聚陆部百年商埠红星码头阶梯两侧翘首等待，随着一声响亮的欢呼声传来，渔民们一个接着一个，伴随阵阵锣声，肩扛手提，将一筐筐活蹦乱跳的西江河鲜从船舱运送上岸，热情地向码头两侧围观的市民游客展示自己的丰收成果。经过四个月的休渔期，西江河鲜肥美鲜活，今年的头网渔王更是一条超20斤重的大头鱼，引得现场惊叹声连连。渔民们把新鲜的渔获拿到路边就地开摊摆卖，锦鱼、河虾、大头苏鱼、鳊鱼、河蚌、沙蚬及各种杂鱼应有尽有，地道的西江风味吸引了众多食客前来询价购买。
5: 今年是陆部第四届好鱼节，搞得好看咯，鳊鱼大头又多，鱼又大条好多，个个都开心咯，有好多人的客来买咯，希望呢好鱼节一年比一年好。
6: 我哋喺肇庆端州区过嚟嘅，第一次参加呢个陆部嘅开渔节，觉得呢度好欢庆，亦都好隆重，大家都好开心，亦都想喺码头买新鲜嘅河虾同埋嗰啲新鲜嘅鱼。中午咧，我哋仲想揾间茶楼食下佢当日煲嘅新鲜河虾同埋鱼。
7: 今日咧，我哋约埋一帮好姊妹过嚟睇啊陆部嘅开渔节。来到呢度系好高兴，准备呢就过嚟食下啲海鲜啊、鱼鲜啊啲咁嘅。
0: 7月1日开渔节活动当天，恰逢陆部墟日，墟场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新鲜的瓜果蔬菜、散养的土鸡土鸭等好物齐聚，让市民游客满载而归。开渔节当天晚上，2026年陆部镇陆部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村 BA 将在陆部镇文化广场同步拉开帷幕，将开渔节的热闹氛围推向最高潮。
8: 近年来，我们陆部镇立足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抢抓15/5开局机遇，将开渔节与岳麓小双示范带建设、典型村培育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充分挖掘西江生态、渔家文化、骑楼古韵及传统书艺等本土资源，创新拓展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南药、文旅加赛事等多元新业态，推动文旅渔体农高质量融合发展， 为实现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的目标夯实发展基础。
3: 今天举国同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留下处处红色印记，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高腰区活道镇鳌头村，寻访当地革命旧址，看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传承革命精神，让红色沃土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9: 我们的村市，
10: 今天我们来到了活道镇的鳌头村，这里地处高腰高明新兴三地交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有着一段红色的历史往事。1936年革命的火种在这里点燃，到抗日自卫队奋勇出征，再到高腰县人民政府落地扎根。90年前的烽火岁月里面，鳌头村民一心跟党走，不畏艰险，奋起抗争，用热血和忠诚筑起了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今天就等我们走进鳌头村，一起来探寻这一段红色历史，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
11: 鳌头村的话呢，是建村于明朝初朝，因为当时那个地形比较似那个鳌背，所以的话我们是叫鳌头村。咁曾經都有會叫鳌頭村，咁我哋村中有一段抗日歷史，佢都係肇慶市紅色教育基地。係，咁你睇下我哋面前嗰個德光五公祠，其實呢個祠堂嘅話咧，係當時抗日自衛隊成立嗰個舊址。咁我依家嘅話咧，帶你入去參觀一下當年咁個歷史。

芋头村在1936年的时候已经是开展革命运动，1944年的时候呢正式宣布在我们芋头村成立了抗日自卫队。参加的重要战斗的话呢，就有滇九山伏击战抗日自卫队的队长吴鉴衡得到敌人的情报，及时送给了我们公民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取得了胜利。还有一个呢，就是石壁岭战斗解救了100名烈士。

咁呢度嘅话咧，就系我哋朝霞五公祠。咁佢都系当时我哋首届高腰院人民政府成立旧址，成立系喺1949年5月25日。咁其实嘅话咧，佢喺呢度办公嘅时间会比较短嘅。喺同年嘅10月，随着解放咗肇庆嗰边，咁佢就当时嘅话咧就迁翻过去肇庆嗰边。呢度系我哋当时院长个办公室，可以睇得出当时嘅话咧，呢个环境都比较简陋嘅。地板砖我哋系冇喐过嘅，嗰啲台啊、凳啊，保留翻佢当时嗰个情景。而家鳌头村历史建筑嘅话咧，就有我哋个首届人民政府成立旧址，首批共产党员宣誓遗址，崇德楼、一江五公祠呢四个咁个建筑都仍然系喺我哋鳌头村里边嘅。2017年嘅时候咧，被列为系肇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托丰富嘅红色资源，鳌头村成为咗党员干部学习嘅一个重要嘅场所。村里边

0: 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黎黎。我们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认知：粗粮升血糖较慢，适当吃粗粮有利于控制血糖。但事实上，粗粮是个大家族，并不是所有粗粮都有控糖效果。选不对或吃不对时，一些粗粮甚至可以称为伪粗粮。那如何选对吃对粗粮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带你了解一下。即使血糖高也不能只吃粗粮，粗粮虽好，但最好不要单独吃粗粮，最好粗细搭配。粗粮吃太多容易感到不适，比如腹胀、腹痛、消化不良、反酸、打嗝等。从控糖的角度来说，粗粮和细粮最好控制在1:1或者2:1，肠胃功能比较好的人可以一半粗粮一半细粮，甚至粗粮2细粮1。肠胃功能弱一些的人可以粗粮占30%，细粮占70%。另外建议将粗粮均匀地分配到一日三餐里，不要全部集中在某一餐。有些人群晚上吃粗粮后难消化，躺平到床上后可能会出现反酸，这种情况晚上可以少吃或者不吃粗粮。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9: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8: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9: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8: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每日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1: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2: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5.9 听极都不够，
3: 锁定爱家105.9，
1: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围墙，即使火车已擦过国界土壤，得不到关心，得不到真心，即使可走遍世界到处一样。何时何人同样靠着门墙，伴我说说笑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8: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高要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在职副处级以上领导同志、区职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区委小礼堂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庆祝大会现场庄严而热烈的浓厚氛围，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场的全体人员聚精会神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大家纷纷表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自身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奋

0: 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2: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30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
0: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回顾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历经风雨淬炼，矢志砥砺前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发展成就。在高腰这片红色热土上，一代又一代高腰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以实干推动发展，用初心温暖民心，交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厚重答卷，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鲜明底色。此次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扎根高腰各行各业、奋战发展一线的标杆典范，是全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陈德培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全区冲刺百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持续用行动诠释初心，以拼搏践行使命，一步一个脚印，把现代化高腰建设的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当先锋、做表率，坚定政治立场不动摇，深化理论武装不松紧，强化担当作为不懈怠，锚定建设六个强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六个年行动，主动投身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高腰落地生根。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坚守为民初心、校准履职尽责方向上出实招、求实效，始终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方向，精准把握树什么样政绩的价值取向，牢牢扛起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深入一线听民声、惠民智、解民忧，善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办实事、办好事，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勇担时代重任，在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高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上当主力、打头阵，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示范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百千万工程、推动绿美生态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中去，凝心聚力推动高腰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夯实党建根基，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 打造过硬战斗队伍，上立标尺，树新风，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0: 以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作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建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队伍，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萧劲基宣读了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关于表彰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高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区人民检察院机关纪委委员、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欧玉敏、小乡镇汉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李红、广东嘉利车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采购中心部长武梦华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区委各部委、区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区各人民团体党组、市直驻高腰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
1: 回首来路，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和培养。在全面推进平安高腰建设、服务保障高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将始终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的庄严承诺，努力做一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共产党员。
2: 嘉利车灯党支部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紧扣十五五规划与百千万工程，深耕党建、生产与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高腰全面深度。
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5: 晚上10点。

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
1: 高邀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府、区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区法院院长、区检察院检察长、在职副处级以上领导同志、区直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在区委小礼堂集中收听收看了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庆祝大会现场庄严而热烈的浓厚氛围，共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场的全体人员聚精会神地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核心要义与精神实质，大家纷纷表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自身岗位，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奋勇争先，以实际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2: 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而庄严的日子。我们在这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0: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30号，全区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表彰全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激励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弘扬优良传统，学习先进典型，汇聚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的磅礴力量。区委书记陈德培出席会议并讲话，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主持会议。
2: 陈德培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区广大共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回顾105年波澜壮阔的光辉历程，我们党历经风雨淬炼，矢志砥砺前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铸就了彪炳史册的伟大发展成就。在高腰这片红色热土上，一代又一代高腰儿女在党的领导下前赴后继、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以实干推动发展，用初心温暖民心，交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厚重答卷，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忠诚干净担当的鲜明底色。此次受到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是扎根高腰各行各业、奋战发展一线的标杆典范，是全区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陈德培强调，当前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全区冲刺“100,000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目标的关键时期，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自觉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大力弘扬抱团发展、勇立潮头的高腰赛龙舟精神，持续用行动诠释初心，以拼搏践行使命，一步一个脚印，把现代化高腰建设的美好蓝图变成生动现实。要筑牢政治忠诚，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上当先锋、做表率，坚定政治立场不动摇，深化理论武装不松紧，强化担当作为不懈怠，锚定建设6个强区目标任务，深入实施6个年行动，主动投身改革发展的主战场，维护稳定的第一线，服务群众的最前沿，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以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在高腰落地生根。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坚守为民初心、校准履职尽责方向上出实招、求实效，始终把准政绩为谁而树的根本方向，精准把握树什么样政绩的价值取向，牢牢扛起靠什么树政绩的使命担当，深入一线听民声、惠民智、解民忧，善于动员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办实事、办好事，全面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勇担时代重任，在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开创高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上当主力、打头阵，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示范带动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100,000万工程”，推动绿美生态建设等各项重点工作中去，凝心聚力推动高腰各项事业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夯实党建根基，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打造过硬战斗队伍，上立标尺，树新风，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管党治党作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建强坚强有力的战斗堡垒，锻造堪当重任的过硬队伍，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全区高质量发展。会上，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肖劲基宣读了中共肇庆市高腰区委关于表

0: 张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共产党员、肇庆市高腰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肇庆市高腰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区领导为表彰对象代表颁奖。区人民检察院机关纪委委员、第三检察部副主任欧玉敏，小乡镇汉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李红，广东嘉利车灯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采购中心部长武梦华等受表彰代表作交流发言。区四套班子有关领导成员、区法院、区检察院负责同志、各镇街道党工委书记、区委各部委、区直各单位党组党委、区各人民团体党组、市直驻高腰有关单位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区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参加会议。
1: 回首来路，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和培养。在全面推进平安高腰建设、服务保障高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我将始终践行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事担当的庄严承诺，努力做一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共产党员。
2: 嘉利车灯党支部将珍惜荣誉，再接再厉，紧扣“十五五”规划与百千万工程，深耕党建、生产与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为高腰全面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嘉利力量。
3: 党务工作者贵在用心坚守，我今后抓住党员教育，深耕党建融合，立足岗位服务群众，以实干扛起党务工作者的使命。
4: 6月30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岭南雄风雄才文化艺术传承系列活动在高腰区黎雄才艺术馆开幕，深入挖掘黎雄才艺术文化内涵，以雄才艺术为媒，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笔墨丹青间感悟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持续筑牢全区上下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区委书记陈德培、区领导曾善杰参加活动。
0: 活动中，陈德培与出席活动的领导、嘉宾共同为高腰区首届书法临创展获奖代表颁奖。高腰是浸润红色记忆的热土，积淀了厚重的革命底蕴，孕育了一代国画宗师黎雄才先生。他以黎家山水闻名，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赤诚投身时代创作，以画笔讴歌新中国建设成就，将传统笔墨与时代精神完美融合，其艺术精神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扎根人民，守正创新。区领导在致辞中表示，当前高腰正成百千万工程东风、锚定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目标，加快建设文旅体强区，高腰将深耕文旅融合，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四大文化名片，推动雄才文化元素融入城市建设机理和文旅消费业态，让艺术瑰宝焕发更强生命力。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以黎雄才先生为榜样，扎根高腰乡土，紧扣时代脉搏，把红色基因融入笔墨创作，助力推动文化事业、文旅产业提质增效。艺术家代表河源市中国画学会会长许荣在致辞中回顾了跟随黎雄才先生学艺的经历，表示将秉承黎雄才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理念，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风貌、讴歌人民奋斗的优秀作品，期待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深化河源与高腰两地艺术家的交流合作，共同传承弘扬岭南画派艺术精神。本次系列展览活动以艺术家党史为主线，设置雄才砚韵、时尚山河、黎雄才山水艺术端砚专题展暨许荣作品展、丹青柱史革命曙光、黎雄才红色题材艺术精神特展、汉末宋党恩临创新征程高腰区书法协会首届书法临创作品展三大特色板块。
5: 老师，我最佩服、最尊

0: 远嘅老师嚟嘅，值得我一生人学习嘅榜样。作为学生嚟讲，好难得嚟呢度同老师嘅艺术馆度，佢嘅艺术馆啊嘛，组织展览系我一生好重要的一个足迹嚟嘅，我觉得非常荣幸，非常幸福。
1: 那这些作品呢，都是围绕着啊建党105周年这个主题啊。讴歌我们党的丰功伟绩，举行这个首届临创作品奖，老中青校的结合，年纪最小那个才10岁，年长最长那个那是77岁，获奖作品基本上都来自于我们年轻的一代。
2: 在屋企门口附近呢，咁都可以过来睇下黎大师嗰啲作品啊，俾小朋友咧都可以感受一下啲咁嘅氛围。
3: 7月1号，为期4个月的西江禁渔期正式结束。高腰区在南岸街道江口社区举办鱼跃彩虹高贵启航第三届开鱼节暨河鲜美食嘉年华活动，以一场开鱼盛会唱响高腰人民对丰产丰收的美好祈愿，更凸显出高腰区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全力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务实举措。
4: 区委书记陈德培、区委副书记、区长韦贤康、区领导张威震、毛秋霞、曾善杰以及广州市肇庆商会会长等领导嘉宾共同为活动推杆起航。区领导在致辞中指出，高腰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现代渔业成为百千万工程的支柱，开渔节成为展示成果、弘扬疍家文化、促进增收的平台，对促进渔业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高腰江以渔为媒，锚定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深化农渔融合，助力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打造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期间，陈德培一行还参观了特色农产品展示区、房地产展销区和鲜美食区，并到新兴江彩虹桥建设现场开展调研，要求相关部门和属地要立足中心城区定位，锚定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目标，抢抓百千万工程机遇，以环境提质换新、文旅项目引进为突破口，做好江口渔村的规划建设。要充分结合江口渔村的地理优势和渔业资源优势，聚焦疍家民俗特色和文化，全力打造疍家文化旅游品牌。建设单位要紧盯时间节点，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加快彩虹桥项目建设进度，确保如期完工并投入使用。
5: 我身后的是鱼跃彩虹高贵启航第三届开渔节的活动现场。经过休养生息之后啊，江口的渔民们迎来了开渔后的首批渔获。通过今天的这场活动，体现了高腰区深入推进百千万工程，还有绘就江口渔村疍家文化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4: 开渔节现场除了起鱼，河鲜美食嘉年华同样精彩。现场设置了房地产展销、农特产品、河鲜美食展区，鲜香诱人的河鲜烧烤、地道疍家糕等渔家风味一应俱全，高腰肉桂各类特色产品整齐陈列，广大市民游客一边游览摊位，一边品尝渔家美味，饱览滨海风光，沉浸式领略浓郁的疍家风情与渔村特色。
6: 我哋琴日已经到咗啦，过嚟凑下热闹。个蛋糕糕好有特色嘅，氛围好好啊，好热闹咯。咪停车场都差唔多爆晒，环境好干净，同埋啲人好热情。高速落嚟就到啦，已经旅游都系几好啊，好好。
7: 第一次参加，觉得高腰搞得几好啊，真系啊，可以带动当地嘅经济。刚才试咗嗰个烧肉啊，高腰嘅烧肉啊，同埋嗰啲罗氏虾，真系好好味啊，好正啊，值得大家大力推广。高腰近过一年都搞得非常之好，好似江口渔村啦，咁啊系啊，市区啊河堤啊呢啲都搞得几好嘅。
4: 活动当天还有首次亮相的好好高贵咖啡项目快闪。作为高腰疍家文化文旅创新标杆产品，疍家咖啡首艘主题咖啡船以江为景，以船为台，以咖为运，实现传统疍家文化活化与新业态创新的双向赋能。
8: 我们也是通过这一次高腰区的西江文旅画廊的一个改造，借助于 我们

0: 比较美丽的江景，把我们现在的一些新的产品设计理念，包括我们的一些门店的造型、空间、休闲的理念一起融入到我们的西江画廊的项目里面。也是借助于这一次的开鱼节，我们把好好和肉桂的联名产品一起放在了这里，包括我们去创作一些肉桂柠檬茶、肉桂拿铁，包括一些肉桂的烘焙品，然后借助于这样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宣传，我们可以将高腰的肉桂产品充分打入到饮品市场里面。
1: 当前高腰区深入进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大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以文化为引领，以节庆为依托，以美食为媒介，将江口河鲜特色美食街与上清湾古村、高腰海金沙滩、金象山森林公园等核心文旅景点串联，做优做精农文旅融合特色文章，推动文旅资源串珠成链集群发展，持续擦亮西江渔耕文化、乡村振兴成果与高腰文旅名片。
2: 我们坚持以产富民，培育江畔咖啡、沙滩露营、渔家特色文创等新业态，依托村集体运营，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并以节庆活动为宣传窗口，持续拉动周末经济和夜间经济，激活渔村消费活力。现在我们依托一江两岸独特品赋，打造金沙滩、上清湾、金象山森林公园等文旅品牌串珠成链，创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接下来南岸街道将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推出特色活动，将开渔节打造为标志性文旅名片，确实将生态优势、文化优势转化为富民新村的发展实效，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
1: 七月一日，蛰伏了四个月的渔船引擎声再次在江面上此起彼伏地响起，西江禁渔期结束了。上午九时，南岸街道江口社区的码头边早已聚满了翘首以待的人群。当第一艘渔船靠岸，岸上便爆出一阵欢呼。渔民黄师傅从船舱中拎起一条近一米长的大幻鱼，两人一前一后合力将鱼稳稳抬上岸边。过秤一看，这条鱼达到35斤。据了解，这条鱼王由渔民黄师傅捕获。
3: 这条大的是黑环，比较大一点，因为很少稀有有这么大条的，一般平时都是十零斤，密条又比较大一点，有30几斤，这么大条平时都很难打到的。
1: 接力棒交到了餐饮端，临近中午，美食街迎来客流高峰，各酒楼后厨一片忙碌，首批河鲜于上午10点前后陆续到店，鳊鱼、和顺鱼、河虾、黄沙蚬品种齐全。开鱼节期间，多家酒楼更新菜单并推出优惠折扣，吸引大批食客前来品尝头啖汤。
4: 今年是第三届开鱼节，现在第三届了，这人冲着七月一都来品尝我们头啖汤的第一个河鲜，个个想着虾又大只，鱼又大条，对于我们商家来说肯定有好处咯。开鱼的菜单多了咯，品种多了咯，有人订啊，需要饮什么鱼啊，我们都会帮他找。今日入的斤数比较比往日多，几百斤都有，最大条鱼是30几斤。
5: 鲷鱼都几个月了嘛，今日第一次好多品种，比较鲜美啦，同埋好食。
6: 点都有虾啦，有鱼啦，有毛蟹、炆鸡啦，系啦，呢度河鲜几好嘅，咁我哋都过嚟食下啦。今日开鱼节更加开心啦，系咪先啦？餐厅又打折，渔民又个心情又好，可以我哋游客过去打卡又好开心，有得食有得玩，又可以拍照，一年一次真系唔好错过。
1: 江口社区，这个曾经寂寂无闻的小渔村，如今已是高腰区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的一道生动缩影。一条鱼，一桌河鲜，一条美时代。西江的丰收不仅富了渔民，更激活了沿岸的文旅消费新活力。沉寂了四个月的西江，热闹才刚刚开始。
7: 江口开渔节好热闹啊，锣鼓声声咁啊！平时系喺又隔桑蛙嘅时候，我都惯嚟噶。又试下嗰啲江口嗰啲海河鲜啊，又系嗰啲咁个邓家姑啊，嗰啲样样都试下咯。
8: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两旁摆满了高贵茶、双马菠萝、陈皮饼干等本土特色农副产品，沿线设置了多个观光打卡点，现场更有名厨带来厨艺展示表演，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争相拍照试吃。伴随着铿锵锣鼓与色彩斑斓的醒狮欢腾起舞，路布镇第四届鱼跃西江未享路布开渔节正式拉开序幕。当地少年儿童带来了活力四射的舞蹈，区文广旅体局带来的春社旗丰年舞蹈则通过古朴的春社仪点动作，表达百姓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虔诚祈愿，浓郁民俗风情赢得满堂喝彩。
1: 随着开渔后的第一网开捞，象征着路布镇第四届鱼跃西江未享路布开渔节正式开始，渔民们纷纷自豪地把网到的渔获向周围的市民游客展示，共同分享开渔的喜悦。
0: 上午10:30，市民游客齐聚路布百年商埠红星码头阶梯两侧翘首等待，随着一声响亮的欢呼声传来，渔民们一个接着一个，伴随阵阵锣声，肩扛手提，将一筐筐活蹦乱跳的西江河鲜从船舱运送上岸，热情地向码头两侧围观的市民游客展示自己的丰收成果。经过4个月的休渔期，西江河鲜肥美鲜活，今年的头网鱼王更是一条超20斤重的大头鱼，引得现场惊叹声连连。渔民们把新鲜的鱼货拿到路边就地开摊摆卖，锦鱼、河虾、大头苏鱼、鳊鱼、河蚌、沙蚬及各种杂鱼应有尽有，地道的西江风味吸引了众多食客前来询价购买。
2: 今年是六部第四届好鱼节，搞得好看咯，鳊鱼大头又多，鱼又大条好多，个个都开心咯，有好多人的客来买咯，希望呢好鱼节一年比一年好。
3: 我哋喺兆源端州區過嚟嘅，第一次參加呢個六部嘅開漁節，覺得呢度好歡慶，亦都好隆重，大家都好開心，亦都想喺碼頭買新鮮嘅河蝦同埋嗰啲新鮮嘅魚。中午咧，我哋仲想揾間茶樓食下佢當日報嘅新鮮河蝦同埋魚。
4: 今日咧，我哋約埋一幫好姊妹過嚟睇啊六部嘅開漁節。来到呢度系好高兴，准备呢就过嚟食下啲海鲜啊、鱼鲜啊啲咁嘅。
0: 7月1日开渔节活动当天，恰逢路布墟日，墟场上各类商品琳琅满目，新鲜的瓜果蔬菜、散养的土鸡土鸭等好物齐聚，让市民游客满载而归。开渔节当天晚上，2026年路布镇路布商会杯男子篮球赛村 BA 将在路布镇文化广场同步拉开帷幕，将开渔节的热闹氛围推向最高潮。
5: 近年来，我们路布镇立足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抢抓15/5开局机遇，将开渔节与岳麓小商示范带建设、典型村培育等重点工作深度融合，充分挖掘西藏生态、渔家文化、骑楼古韵及传统书艺等本土资源，创新拓展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南药、文旅加赛事等多元新业态，推动文旅渔体农高质量融合发展，为实现1000万工程5年显著变化的目标夯实发展基础。
6: 今天举国同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百年征程留下处处红色印记，红色血脉代代相传。下面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走进高腰区活道镇鳌头村，寻访当地革命旧址，看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传承革命精神，让红色沃土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
7: 我哋嘅村史，
1: 今日我哋嚟到咗活道镇嘅鳌头村，呢度地处高腰高明新兴三地交界，四面环山，地势险要，有住一段红色嘅历史往事。1936年，革命嘅火种喺呢一度点燃，到抗日自卫队奋勇出征。
8: 再到居。

0: 府落地扎根。90年前的烽火岁月里面，鳌头村民一心跟党走，不畏艰险奋起抗争，用热血和忠诚筑起了坚不可摧的红色堡垒。今天就等我们走进鳌头村，一起来探寻这一段红色历史，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担当。
1: 鳌头村的话呢，是建村于明朝初朝，因为当时那个地形比较似那个鳌背，所以的话我们是叫鳌头村。咁曾经都有会叫鳌头村。咁我哋村中有一段抗日历史，佢都系肇庆市红色教育基地。系，咁你睇下我哋面前嗰个德光五公祠。其实呢个祠堂嘅话咧，系当时抗日自卫队成立嗰个旧址。咁我依家嘅话咧，带你入去参观一下当年咁个历史。

芋头村在1936年的时候已经是开展革命运动，1944年的时候呢正式宣布在我们芋头村成立了抗日自卫队。参加的重要战斗的话呢就有1933伏击战抗日自卫队的队长吴鉴衡得到敌人的个情报，及时送给了我们公民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取得了胜利。还有一个就是石壁岭战斗解救了100名人质。

0: 咁呢度嘅话咧，就系我哋朝霞五公祠。咁佢都系当时我哋首届高腰院人民政府成立旧址，成立系喺1949年5月25日。咁其实嘅话咧，佢喺呢度办公嘅时间会比较短嘅。喺同年嘅10月，随着解放得肇庆嗰边，咁佢就当时嘅话咧就迁翻过去肇庆嗰边。呢度系我哋当时院长个办公室。可以睇得出当时的话呢、这个环境都比较简陋的，地板砖我们是没有过的，那些台啊凳啊保留回去当时的情景。现在鳌头村历史建筑的话呢，就有我们的首届人民政府成立旧址，首批共产党员宣誓为止，崇德楼、德江五公祠呢四个咁个建筑都仍然系喺我哋鳌头村里边嘅。2017年嘅时候咧，被列为系肇庆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依托丰富嘅红色资源，鳌头村成为咗党员干部学习嘅一个重要嘅场所。村里边嘅发展都越来越好。已经成功创建8000万工程典型村，村用村貌有了很大变化，群众的生活都大大改善。
1: 这片红色热土一路见证着共产党人扎根乡土为民服务的不变初心，时至今日，鳌头村的红色血脉依然在传承下去，以党建引领发展，全力地推进乡村振兴。鳌头村的红色故事至今仍然在这里续写。好了，这一期的乡村故事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0: GYTV2006@163.com。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6: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5: 幸福
6: 常在身边。
3: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3: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3: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3: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3: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6: 星光照夜色，
3: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拣高腰特色。

0: 吴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3: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3: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我们藏区人民只有学好普通话，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才能有更好的发展，才能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1: 同讲普通话，携手进小康。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
1: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0: 有牌证戴头盔，限二人靠右行。
1: 一万二看三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0: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不倦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哎呀，乜时间噶啦？
1: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嘅7月2日星期四，农历嘅5月18。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间晴，有分散嘅雷阵雨，气温介乎26到35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80%之间。预计今明两日喺稳定嘅西新副热带高压控制下嘅广东，全省大部天气晴热，午后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嘅对流降雨。另外，去到7月3日到5日，受到热带气旋嘅影响，我省将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嘅降水过程。3日夜间到4日，粤西嘅沿海市远风力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阵风9级。其中雷州半岛中南部阵风系10到11级。今朝嘅西江晨韵播出嘅有由文国飞所演唱嘅《拉郎配之三》《器官》，以及文国飞所演唱嘅《借靴》，敬请欣赏。

0: 喂。
1: 禀上大人。老爷。
0: 啊，
1: 拉到一个啦。
0: 哦，咁我睇下佢先。咦？喂，
1: 啊，
0: 乜呢个嘢上咗年纪噶啦噃？
1: 老爷啊，我问过佢，佢话廿几岁嘅啫。
0: 吓？
1: 嗯，
0: 乜廿几岁嘅咋？
1: 生得老直啲啫。
0: 哦。
1: 嗯？
0: 喂，
1: 嗯，
0: 乜佢身世着得咁差噶？
1: 你总人之老实啊嘛。
0: 几老实嘅？
1: 老实。
0: 嗯，好啦。

0: 老爷，咩咧吓？
1: 你等阵先啊！
2: 哦，
1: 哎呀，我若果问佢有冇妻室？

0: 转弯，先行试佢一两片先咋。喂，你三更半夜一支弓箱度去边呢？
1: 问我去边度？
0: 系咯，你去边度啊？
1: 佢梗系封我仲有下台，唔得闲就去呢一边顶咯。苏啊睇我啦，人就拉咗我翻嚟啦，我梗赚埋你嗰封礼啊！事前，老爷
0: 啊！

0: 咁你屋企仲有冇第二个人添呢？
1: 佢梗係想搵多一个人，然之后至够梯面顶咯。黑妈妈去边度搵啊？老爷，我从来都系单身一个，搵咗20多年。
0: 乜话？你系单身汉嚟嘅？
1: 系。
0: 所以咧，一试啫，就试出佢。

0: 广州去果一难边，请我翻嚟吹啲打嘅啫，点会查家宅嘅？哦，原来佢又系拉浪，我以为佢拉啲打佬，就是。正话我听闻叫声大人，这个梗系官嚟噶啦，似官仗势，乱拉一通，好捻化你至得。我父母死晒啦，老爷。
1: 切，乜老爷啊？
0: 我父母啊。
1: 哦，你父母死晒噶啦，咁你父母有冇同你定下分配呢？
0: 我父母早死了，怎会到我成亲得啊？
1: 哎呀，咁就冇嘢咁呼你得过咯。
0: 老爷啊，你听到我相亲早死了，你就欢天喜地，睇你都几黑心。

0: 叫我对对啊。
1: 对对啊，啊？
0: 试下啦。
1: 好，听住咯喎，千里远，万里远，勇敢又使。呢个系对头啦，啊？你谂下咧。
0: 哦，叫我对对尾啊，老爷。听住啦，老爷啊。
1: 好。
0: 五尺合，六尺合，事不离功。
1: 啊，好嘢噃！啊，好嘢，好嘢。五尺合，六尺合，佢就对千里远，万里远，数目字就对翻数目字，工整啊！事不离功。佢就对翁金有使，士就系读书佬啊嘛，工就系打工仔啊嘛，人物就对翻人物，妙极，哎呀，睇嚟。

0: 咁就注定聪明啦。系咧，我仲想领教下你嘅诗才，请你即经任我附下一首五言八韵咧。
1: 叫我附五言八韵啊？
0: 嗯，
1: 你问我五音六律好过啦。
0: 我想欣赏下你嘅诗啊嘛，
1: 咁你总唔想听下我支笛？
0: 诗以言志，
1: 我笛可谋生啊嘛。
0: 咁你梗系好喜欢音乐顶咯？
1: 当然啦，我靠佢搵食噶咧。
0: 乜话？乜你靠佢搵食噶？咁你做乜嘢噶？
1: 我做 D 打佬噶咯。
0: 吓？乜你做 D 打佬噶？唉，呢趟死人都得咯。
1: 死人位我都啱噶，老爷。
0: 大吉利是。

0: 咁你话乜都懂？
1: 我姓董，梗系要同你讲真噶嘛。
0: 嘿，岂有此理的话，分明系有意戏弄本官。人嚟，与我打！

0: 何你又会识对对呢？
1: 嗰啲系我吹挂嘅曲物啊嘛。
0: 乜话？嗰啲系曲文你五尺含六尺含，
1: 即系乌车河、溜车河啊嘛！
0: 你死啊你！哈！俾你当。

0: 真名，拜见舅父。
1: 乜舅父啊？
0: 你话同我做亲戚噶嘛？
1: 我招你做女婿噃。
0: 吓？招我做女婿啊？
1: 系。
0: 你揾人做都得啦，你。
1: 点解啊？

0: 人
1: 混账，分明有心瞒骗作恶是神冷，人嚟打佢一身，已是我心头之恨啦。
0: 老爷，我唔肯做你嘅女婿，你做咩要打我啊？
1: 你点解要瞒骗我啊？
0: 我冇瞒骗过你啊！
1: 仲话冇？我问你有冇父母啊嘛？
0: 我唔系话俾你听，我父母早死啦咩？
1: 我问你父母有冇同你定下婚配咯？咁你又话冇？
0: 我父母早死了，怎会跟我成亲呢？我这个老婆是我自己亲手娶的嘛。
1: 衰人，哈，实行要打你已经风化人心啊，境界如幻，看他下次还敢不敢呢？
0: 下次还拉我来啊？
1: 鬼拉你啊，打！弊落，钦差大人发现。

0: 不知钦差大人驾到，又失远迎，望其恕罪啊！
1: 愿大人选美期限已到，为何不再怨牙征集美女，乘坐官船到此何事？
0: 大人你唔明白，刁民非常狡猾，有女到处躲藏，被直到亲来手上，昨晚就守到天光，依然两手拍拍。
2: 老爷咁样拉法，一世唔方发达，选美变咗拉郎，连我胡须都刮。
1: 咁系乜嘢一回事啊？
2: 大人听我讲。

在，岂是却从天上来？在下名姓，假意秀才。

0: 包某挺牙台。
1: 哦，咁你就读饱书噶啦噃你。
0: 好话啦。

0: 多色彩，包无成喎。如果你中间闻起呢，我就识少几也醒啊你。
1: 哦，咁你读往书嘅喎你。

0: 定啊，鸡春咁大个字，我识得几米声咧，祖宗为呀落有良田七八顷啊，张张田契呢，我仲睇得分啊命啊咧。
1: 啊，海，咁你系大财主嚟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积蓄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

0: 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

0: 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
4: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5: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3: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6: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3: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7: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3: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8: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3: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9: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万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0: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3: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1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3: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13: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3: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4: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 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

0: 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统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具备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

0: 道，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1: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
3: 有影响力的声音，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
2: 今天我省大部分是县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除雷州半岛的南部沿海市县32到34度，其余市县35到37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领导集中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始终筑牢对党忠诚，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苦干实干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黄坤明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参加。
1: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
2: 广赣高铁佛山站开通运营，广佛中心城区最快18分钟直达。
1: 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开始发放。
2: 新台风预计趋向华南，7月3号到5号广东将迎明显风雨。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

0: 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新媒体等第一时间收听收看。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及省有关单位在广州集中收看大会实况直播，一道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省委书记黄坤明在收看大会后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广东应有贡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参加集中收看。通讯员岳宗报道。
1: 集中收看现场庄严隆重，大家着装整齐，与庆祝大会会场同步起立，奏唱国歌、国际歌，全神贯注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专心致志做记录，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在总书记的带领下，与会同志共同回顾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伟大成就，共同眺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广阔前景和光明未来，接受了一次特殊而深刻的党性教育，进一步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感、使命感、责任感，更加坚定了听党话、跟党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的信心、决心。庆祝大会结束后，与会同志交流了感悟体会。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语重心长、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号召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聆听学习是一次深刻的思想洗礼、党性淬炼和精神升华。回望我们党105年的伟大征程，一代代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千难万险，经历生死考验，付出惨烈牺牲，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使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民族的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面对世所罕见、史所罕见的重大风险挑战，总书记带领我们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续写了两大奇迹、新篇章，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广东百余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是国家赶超崛起的生动缩影，让我们更加深切感悟到我们党的奋斗历程极不平凡，取得的成就极其辉煌，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更能深刻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体会到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我们要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进一步筑牢对党忠诚，传承红色基因，坚定历史自信，锤炼斗争本领，奋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黄坤明指出，思想的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道路决定命运。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很重要的就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个立党立国、兴党兴国之本不动摇。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定不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带领中国人民探索自己的道路。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在守正创新中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领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中国之治新境界。新征程上，我们要始终高擎思想火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真理之光照亮广东前行之路，在改革开放前沿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黄坤明指出，我们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针对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这一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第一个答案。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党找到了自我革命的第二个答案。两个答案都要求我们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永保先进性和纯洁性。也正是因为我们党始终根植于人民，勇于自我革命，赢得了两个历史主动，才能使全党全国人民在党的旗帜下团结奋斗，凝聚起无往而不胜的磅礴力量。这深刻昭示了注重自身建设的党永远先进，热爱人民的党充满力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一以贯之抓紧抓实党的建设，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把各级党组织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党的性质宗旨，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不懈奋斗。黄坤明指出，当前强国建设前景光明，民族复兴势不可挡，这离不开老一辈革命家和先辈先烈们的牺牲与奋斗，也凝结着所有老领导老同志们的智慧与辛劳。如今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手里，恭逢盛世，当不负盛世。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要求我们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勇担使命，走在前列，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保持发扬党的优秀特质，牢记五个必须，坚持三个务必，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努力创造不负前人不负来者的新业绩。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离退休省部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和在穗高校、省属企业、中职驻粤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主要负责人以及优秀党员代表等参加集中收看。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强烈反响。广东各界干部群众表示，要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本台报道，
2: 广东各界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实况直播，深刻感悟到我们党105年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 广州市越秀区建设街榕树头快递小哥志愿服务队队长蔡耀辉。
3: 看着大会，我深切

0: 感受到我们普通劳动者的安稳日子是党带领大家拼出来、守护出来的。近几年，街道为快递小哥办了不少实事，我们的工作劲头更足了。在收派件之余，也会主动去做志愿服务。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未来我会更加坚定地跟党走，发挥我们新就业群体的作用，为社区治理出一份力。
1: 中共广东省委社会工作部五处干部王丹玲
2: 收看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作为一名党员，我感到非常自豪，同时作为一名社会工作领域的工作人员，更是深感责任在肩。正如总书记所说，人民就是江山，将来我会以受表彰的先进典型为标杆，立足本职岗位，用心用情做好社会工作，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1: 广东省政府办公厅研究一处党支部书记魏鼎立：
3: 我们一定学习好、领会好、贯彻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激发为党工作、为民造福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在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通过苦干实干，为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广东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广州海关政治部副主任、机关党委政工办主任刘修华：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大会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海关守国门、促发展的强大动力，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当好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
1: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处长杨万霞：
5: 我所在的广东省税务局收入规划核算处党支部刚刚荣获了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税务系统四强党支部的称号，荣誉在肩，更是责任在肩。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赋予广东走在前列的使命任务，立足税务本职岗位，扎实做好每一笔税费入库、每一笔收入数据核算，更好服务税收大局，守护民生财源。
1: 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南方领航影视传播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总经理石良：
0: 我们应当不断地锤炼党性，增强自己的本领，在我们目前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关键时期，立足本职岗位，以更紧迫的责任心，主动的积极的推动手头的工作，为我们的中心工作服务大局做出应有的贡献。
1: 中共汕尾市委政研室、市百千万工程指挥部办公室督查考核科科长张强：
6: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正是我们实施百千万工程的核心目标。我们将传承好海陆丰革命精神，多往镇村一线跑，实打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和基层的发展难题，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
1: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鼓励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综合处、县乡人大工作处副处长姬淼森：
7: 我将时刻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把青春奋斗融入党的事业，高质量做好人大文稿起草工作，切实发挥好参谋助手作用，全力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为广东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贡献力量。
1: 广东省政协机关干部王荣：
8: 一代代老党员传帮带，把接力棒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唯有脚踏实地干好工作，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作为省政协机关青年干部，我将牢记嘱托， 将对党征程落在笔头，落到脚下，做好三服务工作，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青年干部的实干担当。
1: 中共广东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研究室副主任孙晓静：
5: 作为青年党员、统战干部，我也将会坚定地扛起这份责任，牢记我们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立足我的本职工作，把大会的精神贯彻落实到服务中心大局的各项具体的工作实践当中去。
1: 黄冈海关旅检三处，旅检七科四级主办莫佩瑜：
9: 我们将立足深港枢纽一线，扎根改革开放前沿，抓住 APEC 峰会机遇，履行锁国门处发展指责使命，用好智慧查验设备，优化通关流程，全力护航，跨境往来顺畅。
10: 30号晚，由省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越讲越精彩理论宣讲比赛决赛在广州举行，选手们立足各行各业，以亲身奋斗经历讲述初心故事，传递信仰力量，生动诠释南越儿女心向党的赤诚情怀，让党的创新理论在新时代岭南沃土生生传扬，落地生根。本台报道，
1: 参赛选手覆盖乡村产业、文博传承、边防政法等多个领域，以奋斗故事反映时代发展变迁，充分展现新时代南越儿女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精神面貌。参赛选手揭阳市公安局机动训练支队三级警长何挺：
11: 做人要有情义，做警察何尝不是，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当亲人，为一份外卖通宵达旦，对犯罪分子法理相容的战友舍命相护，这就是人民警察的情谊，这就是广东公安忠诚向党的初心。
1: 参赛选手广州市巨福集团副总经理黄敬堂：
12: 大陆这片广阔的天地，包容的环境，还有暖心的政策，给我们台湾年轻人一个非常棒的圆梦舞台。广州早就是我第二个故乡，我也愿意做好两岸交流的宣传员，带着更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湾区，一起干出一番事业。
1: 参赛选手广东东江纵队纪念馆馆员罗慧贤：
13: 我更坚定了，我们做的事是对的。这些年，我带着他们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每一次宣讲，我都感觉他们在我身边看着我，用心动情地讲述好他们的故事。
1: 本届大赛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昂扬的精神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大赛最终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五名及最佳网络人气奖等奖项。一等奖获奖选手中山市坦州镇退役军人严礼莹：
14: 我退伍之后也加入了我们广东省老兵宣讲团，然后我要把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和亲身经历去分享给更多的人，尤其是我每次到学校去做宣讲的时候，我能看到孩子们眼睛里闪着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是特别有意义的。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6: 昨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连日来，当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祝愿香港明天会更好。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8点整，香港特区政府在湾仔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伴随着国歌奏响，鲜艳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在金紫荆广场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面向国旗和区旗高唱国歌。升旗仪式结束后，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庆祝酒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
17: 第一，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第二，全速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第三，进一步改善民生。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
1: 近日，驻香港部队的多个军营陆续举行开放日活动，活动现场人潮涌动， 驻军官兵还精心创排了主题快闪活动，持续激发爱祖国。

0: 爱香港，爱驻军，强大正能量。香港市民
1: 好开心啊，因为呢我哋系中国人啊嘛，嚟到呢度呢我感受到嗰种澎湃同嗰种热情。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空军少校梁志毅，
2: 首先感觉到非常之自豪啦，第一次驾驶直升机喺咁多香港市民底下做表演，除了想同香港市民讲，请大家放心，我哋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去捍卫香港嘅繁荣和安宁。
0: 过去一年，香港经济提速增长，民生持续改善。今年第一季度，香港实质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9%， 是近五年最强增幅的一季。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数据显示，香港竞争力连续三年稳步攀升，重回全球第二位。这份亮眼的发展答卷源自香港国安法，为香港由治及兴提供了有力保障，更离不开特区政府与香港各界同心实干、笃行奋进。
3: 昨天，香港西九龙至广州北站常态化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是广深港高铁通车以来首次实现跨境高铁常态化停靠位于花都的广州北站，不仅补齐粤港澳大湾区北部跨境交通关键短板，还意味着港花一小时生活圈从蓝图变成现实。本台报道。
0: 上午9:24，伴随首趟高6080次香港西九龙直达列车驶入广州北站，近百名香港游客顺利抵达花都区。香港游客郎女士：
1: 以前坐好耐车噶，坐旅游巴坐几个钟，但而家高铁咧好方便，一个钟头多啲就嚟到，好舒服。
0: 一直以来，香港市民需要前往广州、花都和粤北地区，面临着换乘多、时间长的问题。2026年全国两会上，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女士提出增设香港西九龙直达广州北站跨境高铁的建议，经港澳委员奔走呼吁，省市区与铁路部门协同攻坚，提案落地见效，港花一小时直达从提案变为了现实。根据铁路运行安排，高6080、高6079、高903等车次常态化停靠广州北站，直达车票已于6月17日对外发售，从香港西九龙出发抵达广州北站，全程仅需1小时17分钟。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高佩璇：
4: 如果香港人要来内地，去好多地方，他可以善用到花都我们的北站的交通网络，也都可以善用到我们全中国三大飞机国际机场之一，那这个机场的网络非常之广阔，对于香港人来说，未来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一个出行的选择。
0: 花都坐拥白云国际机场，广州北站空铁双枢纽、三横六纵高速路网全域贯通，广深港高铁直达落地后，旅客出站可无缝换乘广清城际，直达各大文旅片区，实现高铁加城际加高速加航空立体化联运，彻底打通香港对接大湾区北部的交通瓶颈。
5: 昨天，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开通运营，广州与佛山两市中心实现最快18分钟直达，进一步推动两座万亿级城市中心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唐梦圆报道。
6: 一大早，广州市民张女士已和朋友坐在宽敞明亮的候车大厅里，她笑着说，期待已久的佛山站终于开门迎客了。
7: 我是在烈士陵园那边，以前那佛山呀要一个小时左右，现在从广州站坐车去9分钟，特别方便。
6: 佛山站站房造型灵感来自于佛山市花白兰花，屋面柔美舒展，兼具时代气息与岭南风韵。中铁25局佛山站项目副总工程师林泽景介绍，候车大厅内首次采用白兰花造型的多曲面无缝钢板开花柱，视觉一体流畅，站内外巧妙融入多种佛山文化元素，让旅客在候车中感受城市底蕴。此外，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建设全程。
8: 站房呢有一些霍尔屋跟那个醒狮的一个元素，智能化的主要是我们遍布了整个站房的一个传感器，整系统可以自动调节照度跟空调的一个制冷效果。
6: 作为佛山市两主四辅铁路客运枢纽中的核心主枢纽，佛山站总建筑规模29.4万平方米，站房面积5万平方米，站场规模4台9线，最高聚集人数2500人。预计初期年发送旅客约460万人次，远期可达600万人次。 国铁广州局站房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孟雷介绍，佛山站地处佛山中心城区，可实现广佛市中心最快18分钟直达。同时，车站接入京广、广站、广汕等多条高铁线路，成为佛山连通全国高铁网的核心门户。
9: 佛山站通过广汕线，然后可以连接到广州白云站，还有广州站，然后呢就连通了我们的京广线，然后同时可以跟全国11条主要的干线相连，然后就可以到长沙、上海、深圳，全国就自动发达。
5: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经横琴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超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 27.8%， 出入境车辆达221万辆次，同比增长 40.6%。
3: 本台消息，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三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填补了珠海、中山两地重点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的空白，大幅拓宽广东省离境退税服务覆盖范围。
5: 本台消息，2026暑假当然来广东文旅消费券昨天开始发放，本阶段文旅惠民补贴活动延续第一阶段发券合作矩阵，每天上午10点发券，持续至8月31号。
3: 记者央真报道。省气象台预报，原位于菲律宾西部海面的热带扰动已于昨天加强为热带低压，预计热带低压将于今天白天加强为编号台风，热带风暴级8到9级，较大可能于3号傍晚到夜间登陆海南东部至粤西沿海，登陆时强度为强热带风暴级或台风级10到12级。受其影响，7月3号至5号我省将有一次明显风雨过程，大部分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5: 水利部介绍，我国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下游、韩江、东江降雨总体偏多2至5成，可能有5到7个台风登陆珠江，强度可能偏强，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10: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高娜，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0: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2: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1: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0: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疾疲稳向前奔跑，
1: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
0: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1: 只因
0: 这是
1: 我的家。
2: 听讲啲针头唔会重复用噶、哦，
3: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4: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5: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6: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5: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6: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5: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7: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8: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7: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8: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9: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7: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

0: 好意思啊，我系想
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2: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3: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收